0: 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蔡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你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外卖配送算法优化，红灯停表效果如何？
1: 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
0: 一家烧烤店竟然开出30多个外卖账号，起底幽灵外卖背后的套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15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1: 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
1: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对涉王兴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提起公诉。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
1: 就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说，已经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超过29.2亿元人民币。
1: 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0: 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的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是在今天的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

0: 些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坐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慢慢的寂寞老去，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8月19号，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每股1100元，涨629.44%，总市值飙升到4449亿元。按照每股1100元的开盘价来计算，单签及500股的盈利高达47.46万元。截至昨天收盘，涨460.34%，报每股845元，总市值3418亿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的新股。宇树科技的上市被市场认为是行业从烧钱讲故事迈入盈利验证新的阶段。近日，格力电器通过官方公众号格力文化发布消息说，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招生将持续到9月中旬。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显示，首届招生300名学生，学费是每学年9000到15000元不等，开设9个招生专业，招生对象是全国英网界的初中毕业生，年龄在15到18周岁。格力表示，学校实行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的办学模式，学生入学就可以对接企业资源，毕业之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这就相当于提前买了个就业 VIP 的入场券，对想早点实操不想死磕书本的娃来说，这路子挺实在。8月17号晚间，寒武纪发布公告，56.1万股股权激励股份即将解禁，上市流通的日期就是8月20号，也就是今天。公告称，本次拟归属股票的激励对象共124名，合计分享59.76万股的股票。以寒武纪8月18号的收盘价每股在1156元来估算，59.7万股的股票价值合计6.9亿元，对应每人平均股票价值557.15万元。寒武纪这124人确实踩中了 AI 芯片的风口，拿到了远超普通打工人的股权收益，但是别被人均557万到账带偏节奏。真实情况是解锁流通权加高额浮盈加分批减持变现，离人人拿现金买房还差好几步。近日，麻辣烫连锁品牌杨国福位于日本仙台的加盟店开业，门店外摆放署名日本知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的祝贺花篮。随后，羽生结弦本人辟谣，杨国福官方发布致歉声明表示，该店擅自使用他人姓名制作祝贺花篮并摆放于门店前，集团已经要求该门店立即撤除涉事花篮，并且删除相关内容，同时就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将对涉事门店以及责任人严肃处理。日本仙台加盟店开业，想蹭老乡羽生结弦的国民度，得先问问这位老乡同不同意，不然花篮没引来客流，先把品牌信誉引塌了。近日，一段海边对话的视频当中，万科创始人王石谈及自己遭遇的各类网络传闻，其中有传言称他身体状态好是因为更换过年轻人的心脏。王石透露，自己换衣服时会特意露出前胸后背，证明身上没有手术疤痕，可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医学技术进步做到了手术不留疤。就连攀登珠峰的经历也传出过他是被人抬上去的说法。王石表示，如今自己频繁参与 HYROX 等公开运动，这类流言已经有所减少。不过他参加 HYROX 赛事的时候被拍到痛苦面具的照片，又引发了新的讨论。王石解释，当时是汗水流进眼睛导致表情失态，却还是有网友调侃他是为了小媳妇儿太过拼命。大家对高龄体能的想象还停在退休遛弯，真有人跑 HYROX 拿冠军，第一反应不是佩服，是怀疑零件。等哪天75岁完赛不稀奇成了常识，这类传言自然就断了根。最近胖东来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做出澄清，胖东来表示并非没有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并且刑事人员需要和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且设置了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首批入职人员也被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等后台岗位，以兼顾就业帮扶和安全管理。这已经是胖东来第二年为刑事人员提供岗位了。去年入职的30名刑事人员入职一年实现零离职， 创始人于东来表示，希望建立更好制度，帮助更多人有尊严友善的生活，鼓励行事人员自尊自重，向善而行。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nicar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顾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大盘出现大幅回撤，上证指数跌破了3900点，两市成交2.5万亿，出现了明显恐慌性的抛压，成长赛道也集体回落，资金涌向了种业、高股息这类防御板块。下跌主要原因是受美债收益率上行和前期获利盘集中兑现，叠加中报业绩窗口调仓这些多重因素影响，昨日上证指数在第一支撑位3890点的上方获得支撑，今天如果在这一带强支撑守住，那么有望迎来技术性修复，一旦有效跌破，接下来就要看3850点的支撑位，调整周期就会拉长，修复不等于反转，投资者不要盲目重仓抄底，操作上整体仓位控制在5%至6%以内，高位纯题材股反弹要优先减仓，深套的优质赛道不建议恐慌割肉，以中报业绩为标尺，业绩达标就持有，不及于预期就逢高离场，防御板块不要再追高，想博弈反弹就做小仓位的低吸，严禁再追涨，重点观察外围美债的波动以及市场量能的变化，缩量止跌才是企稳信号。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

0: 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面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则演出信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吗？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隆重上演。开心麻花镇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19:30，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4: 随便啦。
6: 哎，吃火锅？
4: 不要。
6: 披萨？
4: 不要。
6: 牛肉面？
4: 不要。
6: 那你想吃什么？
4: 随便。
6: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7: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6: 小美晚上吃什么？
4: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6: 吃火锅怎么样？
4: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6: 披萨呢？
4: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8: What？
6: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4: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6: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4: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6: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9: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4: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6: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9: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6: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9: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4: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9: 我勒个去。
6: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9: 哎，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4: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外卖配送算法优化，红灯停表效果如何？
0: 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
1: 一家烧烤店开出30多个外卖账号，起底幽灵外卖背后的套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布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
1: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2: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3: 我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3: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2: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3: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2: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5: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2: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6: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1: 不可否认啊，红灯停表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效果是看得见的，但是远远不是全部。
0: 要知道骑手的时间焦虑从来不止在红灯这一个地方，比如说商家出餐慢、写字楼电梯排队、小区不让进、老小区爬6楼，那这些隐形红灯照样是让骑手心慌啊。有骑手担心时间宽裕了，那平台会不会给一次挂更多单呢？
1: 要说到3方面啊，首先第一就是方向对了，这值得鼓掌。以前是守法就超时，抢行它保收益。那现在呢，算法开始为安全让路了，这不是小修小补，是治理思路的根本转变。
0: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红灯停表当成一个终点，它只是起点， 出餐慢、电梯慢、门禁慢，这些时间黑洞都得一个一个的去填。
1: 没错，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咱们消费者要有点耐心，多等几分钟，那可能就少一个骑手闯红灯。
0: 嗯，
1: 安全和收入不该是骑手的选择题。
0: 2分14秒不多，但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候不用再盯着倒计时心慌，这本身一定是一种进步。希望有一天每一个骑手都能够从容地停在任何一盏红灯前，不是为了赶时间，而是为了安全回家。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者决策。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转跳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客服流程。对于退款、退货、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0: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1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的，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这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都给我过上了。
1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 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9: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0: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增益，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
1: 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复述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4: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行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00，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46分，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深度新闻啊，就是
7: 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不能治本呢？专家指出啊，只要在企业官方平台上，无论是智能客服还是人工客服给出的答复，企业通常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即使智能客服的回答有误。 那也属于企业内部问题，企业告知了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承诺，可以作为证据。
6: 那即将施行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但是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
7: 这份国标的出台，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评判标准。AI 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不能成为企业回避责任的挡箭牌。消费者可以记住国标编号。 将其作为维权的依据，如果明确要求转人工却被拒绝，或者是遇到资金安全呀、紧急情况啊，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应当转接人工，转接人工之后，如果被要求重复复述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中关于服务连续性的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果后，消费者应该保存证据。 可向123-1235投诉，将国标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参考依据。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5: 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8:48，我们继续直播城市 Morning Call， 来关注今天最后一条深度新闻。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了上百万元。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局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4: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3: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4: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3: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罚没款高达35.97亿元，仅蛋糕类幽灵店铺就超过6.7万家。今年上半年，仅上海警方就侦破相关案件36起，广西打掉156家幽灵店铺，下线2146家违规商家。
3: 那为什么幽灵外卖屡禁不止呢？根源在于平台审核失守。按规定，平台必须对商家实名登记、审查资质，但是在流量竞争压力之下，不少平台将审核简化为上传即通过，对假证坐视不管，结果呢是消费者花高价点外卖，平台和幽灵店铺空手套白狼，真正做餐的商家只能以低价竞得订单，平台只赚钱不守门，是幽灵外卖滋生蔓延的保护伞。
6: 治理幽灵外卖刻不容缓，怎么治需要三管齐下。首先，第一，技术赋能，把好准入关。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试点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打破平台与监管部门的数据壁垒，通过人脸识别、实名授权、三重坐标比对地址，让 PS 再真的假证也通不过审核，这项技术应该尽快的全面推广。
3: 第二个就是压实平台责任，让守门成为必选项。今年6月施行的新规明确，平台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商户信息，关键呢是落实一店一处罚，每次审核失职都要付出代价，让平台不敢再对假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第三，要社会共治，让幽灵无处遁形。广西聘请了6275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广州推行骑手随手拍监督机制，还要畅通消费者举报的渠道，形成政府监管、平台主责、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
3: 时至今日，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每一起幽灵外卖案件都是一颗威胁食品安全的定时炸弹。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了明确信号，线上不是法外之地，但是要彻底铲除这颗毒瘤，还需要技术更先进，监管更严格，平台更尽责，社会更多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份外卖都吃得安心，让幽灵真正的无所遁形。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鲍鲍，
6: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3: 明天早上。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编曲带着电玩般的俏皮感，莫文蔚用中英文和台语穿插说唱，把恋人之间因为忙碌而频频失约的无奈唱得又甜又酸。歌词里把星期一到星期天数了个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通通都不行，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下星期都不一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永远在忙，永远会说改天，永远是下次一定。时间在等待里变得漫长，而答案永远缺席。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听今天的开场歌，今天星期几。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同样是今天星期几，换个声音，换个故事。钟欣桐独唱的这一版，把星期一到星期天写成了一场分手后的自我修复。星期一戒掉等电话的习惯，星期二故意弄乱发型，星期三不再让眼泪感染，星期四几乎成功了一半，星期五催眠自己可以勇敢，星期六换了房间的钥匙，星期天用化妆品和好心情买单。你看，一个星期足够一个人从崩塌到重建。时间不会为谁停留，但它会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7天。来听钟欣桐，今天星期几。

说到一周七天，张瑶2005年有一首歌叫做《七天》，把一周七天的色彩变化比作少女心事，流行说唱与民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清灵悦耳。这首歌里的每一天都是鲜活的，有颜色的。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三是黄色，星期天是金色。每个人的心里的答案大概都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日子是重复的、单调的，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其实每一天都有它独特的质地和光泽。七天不长不短，刚好够一次心动，也刚好够一次告别。来听张瑶的《七天》。

时间来到星期一，窦靖童2023年的这首 Monday 是他国语专辑《春游》的日常主打，歌里唱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坐最后一班电车和你看日落，轻快到让人忘记对周一的恐惧。他把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唱成了和喜欢的人一起坐电车喝橘子汽水的浪漫约会。也许星期一的本质不是忙碌和疲惫，而是你还愿意为某个人某件事走出家门。窦靖童Monday。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星期一到星期二那些日常都是从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上班开始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挤地铁，对着电脑，偶尔发呆，偶尔叹气。但是你知道吗，正是这些看似平庸的日常构成了我们生命绝大部分的日子，能在日复一日的循环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等你回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嗯，
4: 好。来，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1: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0: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13: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1: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0: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那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13: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11: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13: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0: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11: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1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5: 在耳畔盛放，
1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5: 在心田流淌，
17: 有人问我
5: 还忘不了
15: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1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上半段我们从星期一听到了星期四，下半段呢，我们就从愉快的星期五开始，继续我们的七天旅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The Q 带来的 Friday I'm in Love。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流露出的那种怀旧的气息。这是英国乐队 The Cure 在1992年的 Friday I'm in Love， 一首让全世界都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歌。无论前面的日子多么灰暗，星期五一到，一切好像都有了光彩。这大概就是星期五的魔力，它是一周的出口，是疲惫的终点，也是自由的起点。不管你是准备和朋友聚会啊，还是只想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星期五的夜晚值得一首欢乐的歌。星期五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过完这一天就可以拥有两整天暂别工作、安心享受生活的周末时光。星期六来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启。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强，《星期六》。张强在80年代演绎的这首《星期六》真的非常有年代感。穿上工作服，满身是油污，中午吃便当，晚上骑单车，便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你看，快乐和星期几其实真的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来自一种心态，知道明天不用早起，知道今晚可以晚睡，知道这一整天完完全全属于自己。星期六的脚步接近了，打一个电话，梳一梳头发，换上你最舒服、最喜欢的衣服，去做你最想做的事。

这是曾经的 Disco 女王张蔷给我们带来的星期六。同样唱星期六，理想混蛋的版本会更慵懒一些。今天星期六 ，Wake up without 闹钟，正午的太阳有点凶，直穿我被窝，赖床在一个钟。你有没有觉得星期六上午的赖床是一周最奢侈的享受？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你翻个身继续睡，那种时间是我自己的感觉，大概就是成年人最简单的幸福。来听理想混蛋这首。今天星期六。

听完了星期六就到了星期天，星期天是一周的终点，也是下一周的起点。 Beyond 在1998年的专辑《不见不散》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就叫做《星期天》。黄贯中写这首歌的时候，把星期天写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星期天就与你作别了，没有痛也是痛吧。这午后的阳光从窗边轻轻擦过，播着首快乐的歌，但是更落寞，偏偏是我。星期天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既温柔又残忍。温柔是因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残忍是因为你知道明天又是星期一。但也许正是这种矛盾让星期天如此特别，它给你时间回望过去的一周，也给你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周。来听听这首很小众的来自 Beyond 的《星期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那时间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分享到的是何炅和王嘉尔共同带来的《透仙底星期天》。其实你看，在旋律里晃晃悠悠，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你走过了星期一的慌张，星期二的坚持，星期三的疲惫，星期四的期待，星期五的释放，星期六的悠闲，终于来到了星期天。不管这一周是顺遂还是艰难，星期天都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自己你做得不错，下周继续加油。今天是星期几，也许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星期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对待自己。日子会一天天过去，星期一会再来，周末也会再来，但在每一个今天，你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啊，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

0: 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

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8: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

0: 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3: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2: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4: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2: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0: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2: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0: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2: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下不为例啊。
0: 谢谢老板。
2: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3: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0: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3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 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 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儿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

喜和橙黄喜。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3 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
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

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直播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在说能不能连线，想要投诉，已经登记啦，怎么找到你们？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那我建议大家很着急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11点我们开播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提交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就直接把您的问题像聊天一样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因为排队需要等待的时间，所以很着急您就备注加急，已经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您的问题呢多发送几次，多发几下手机号，我们都会尽快的帮大家优先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各位可以尝试拨打。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感谢大家。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下前两天关注到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事情的进展。先来说上界 Z7车主钱先生投诉的事儿。钱先生说自己是上界的大客户啊，所以买车的时候呢有积分，但是这个积分一直拿不到手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从7月份审核通过一直到现在都等不到积分，就投诉这个很小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呢已经拖了将近有快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把事儿呢反馈给了鸿蒙智行。那华为上界也好，鸿蒙智行也好啊，发放积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不管我是大客户，还是因为我买车的时候你承诺我可以有积分，那么审核通过之后是7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还是多长的时间可以拿到这个积分？现在钱先生想要他的积分什么时候能给？来，我们问一下钱先生。钱先生您好。
6: 好，
5: 有人联系您吗？积分的事儿。
6: 销售联系我了，没，这里您没联系我。
5: 门店的销售联系您了，是不是啊？那积分什么时候给您呀？
6: 然后的话，联系完就说让我等几天，然后嘛，跟你们这边对接完以后，后来昨天积分就到了。
5: 啊，您投诉完之后，销售联系您说再等几天，结果昨天积分就到了，是不是啊？
6: 是的，其实销售是不知道进度的，就具体进度他应该是不知道。
5: 那当然了，因为积分是厂家发放给您的，对对对。那现在您积分拿到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啊，拿到就好，拿到就好。那行，那你看看，没事没事，您看看积分都正常使用的，后续有什么问题再向我们反馈，好不好？
6: 好，感谢。
5: 哎，好嘞好嘞，解决就好啊，钱先生，钱江再见再见。拿到了就这么快，啊，销售说再等两天，结果现在拿到了，啊，拿到就行。拿到就没事了，不管它的流程之前有多么的糟糕。

0: 找对。我们的照相就投诉自己是一辆智己的 LS9， 目前呢已经行驶了有快20000多公里了。那这台车7个月的时间进了售后门店8次，一共更换了6根空悬。为什么要换？因为车内有异响，哪里响的不太清楚，但它就是响。换完之后有一点点的改善，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响了，所以一共换了6根。那么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呢？据赵先生讲，门店说还得换。那再换的空悬呢，品质会更好一些，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相信我们再给你换一次。但车主不甘心了，那前6根你干嘛去了？所以现在要怎么解决？是确定换完之后一定不会再响了，还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来解决这个异响？你重新检查、重新修也可以，又或者是说给他进行退换车。那关于这个事儿，截止到目前，上汽智己没有给出新的回复。来，我们问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门店或者是厂家工作人员联系您吗？
1: 嗯，厂家没联系我，那个门店联系我，还是让我去换那个空悬，
0: 继续换7根。
1: 对
0: 啊，那他们的方案是来自于哪里呢？给了您什么样的维修信心呢？怎么聊的呀？什么都没
1: 说、
0: 啊、
1: 他
0: 说
1: 的是那个前几次换的空悬是厂家生产的质量不行
0: 啊，这么直接。前几次这个批次不好、产品品质太次，所以这次呢更好。哪里更好？有什么不一样？牌子变了吗？还是哪里升级了？
1: 他第一次他说是空悬问题，直接换了。第二次又想，他说是第一次生产的空悬，厂家出厂就有问题。他说第二次这个是最新的空悬，肯定没问题。然后换了还是响。到第三次换，他说的是现在给你用这个最新款智己 LS9 这个最新款的空悬，换了就没问题。但是换过之后还是响。
0: 所以他现在给您的方案呢，之前也说过。但之前就没有兑现，因为你之前换的就告诉你是最新的、最好的品质的空悬，但是换完之后还是响啦。
1: 对。
0: 那现在又让您换，那这个换的，
1: 对，
0: 那我现在换的这个品牌、换的这根空悬和之前换的空悬有什么不一样？哪里做了优化和改良？你不得告诉我吗？
1: 他说的是最新批次的。
0: 最新批次的，那你之前也说换的是最新批次的，那之前换了不有也是响吗？
1: 他说厂家之前生产的就有问题，
0: 所以就是门店的时候的意思跟您说，虽然之前每一次换的都是最新的，但之前换的那6根生产的就是有问题，现在来到了第7根，他们最新生产的一定没问题。
1: 他是这样说的。
0: 他给足了您这样的信心是吗？
1: 对。
0: 那您愿意相信他吗？
1: 现在他厂家也不跟我联系，上一次我也那个连麦了，然后我看有那个自己厂家的人也上麦说记住这个问题，并且会跟我联系，也没人跟我联系
0: 啊。不是，上一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嘛，我们帮您反馈给自己客服中心了。
1: 对对对，
0: 希望他们能，对，希望他们能够跟您联系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您的意思是厂家没有跟您联系、然后门店跟您联系了，但是给的是依然是之前的维修方案，这个维修方案怎么样能确保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他也没有跟您多说，只是说这个批次不一样，品质更好，是不是？
1: 对，然后这个车异响的问题，他们也没检查，就直接说是空悬的问题。
0: 他检没检查，他说是不是空悬的问题？现在通过结果来推导，他有可能还是这个空悬品质真的很差，也有可能真的不是空悬的问题。但什么原因？他需要把原因找到之后再给您一个完整的维修方案。而且现在这个维修方案，我不是说他换第7根一定不会好啊，他也有可能换了就好了，有这个概率在的。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说服您，让您让他再修一次，就是需要跟您说这个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你要把这个事儿证明清楚之后，您才愿意让他修吗？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也不能够有100%的把握确定这个空悬我一定能够把异响解决，那就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排除掉了，他们厂家技术工程师认为就是空悬，那这个空悬换完之后如果还坏，我是不是能退换车了？这事儿得这么聊嘛，对不对？你如果一直让我换，那我换了第7根，接下来还是想，那难道我要换100根吗？一直换，你这才买7个月就一直换，是不是啊？
1: 对。
0: 他等于就是还是坚持之前的方案，没有给您其他的说法了。
1: 对对对。
0: 那退换车呢？你提出来退换车呢？
1: 他们说我的是达不到要求。
0: 啊，因为他认为每一次换的空悬必须是同一根，是不是？
1: 对。 对，他说的是同一个位置。
0: 嗯，还必须是同一个位置，那这就是。

0: 通旋啊，同一个配件，同一个故障啊，是不是一个位置有那么重要吗？同一个故障啊。来，我知道了，赵先生。
1: 必须要同一位，哎。
0: 啊，我知道了，赵先生，是这样的，不是说您一定要退换车，也不是说他一定修不好，但现在需要让他去证明你这个车到底为什么响，是不是空悬，以及换了这第七根能不能换好，换不好才聊退换车。但是他不能一直强迫你必须要换，也不去证明他能够修好，是这个逻辑。您稍等，但至今你没有告诉车主啊，你没有告诉车主你们现在的判断啊，你也没有去跟门店沟通好，现在给到消费者的说法是不是准确的？之前换的六根为什么依然响？你说是产品品质的问题，厂家生产的不好，你就这么明晃晃的说出来，它是最终的答案吗？那第七根是怎么生产的呢？它的品质得到什么样的改良了没有啊？你总要把这个东西说明白。那我觉得消费者是能够通过你的解释把这个道理听懂，他才有信心让你去修，他才愿意给您不断维修和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说，像之前这样的行为，让他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那换到最后一定是退换车的。那他提出退换车呢，你又搞出一个这么牵强的理由，你说必须是同一个位置同那么一根，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六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故障啊，我管你换哪个位置的空悬呢，你是不是一个故障，这个故障都是异响啊。来，智己客服中心，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们的赵先生啊？来，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是68474。
0: 68474，好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事儿是一点都没有进展啊，你没有联系车主赵先生呀？先生。
2: 啊，明白，这边是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然后这边是看到是关于一个空悬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这边的话刚才也是听到是有相关的一个沟通的，然后这边也会记录好进行的一些诉求，然后就帮他再尽快进行一个催促。
0: 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他呀？
2: 因为关于我们这栋的话是我们这边专员正在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你们能查到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就能查到这个事儿的相关进展吗？因为现在这个事儿僵在这儿了，就一直都是通过门店和消费者对接，当然通过门店对接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对接的要有意义，你不能说你们一点工作都不推进，然后不停地施压给门店，让门店给车主回电话，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没有给出新的方案，你们也没有给出新的建议，那导致门店不停地给消费者去的电话还是原来的方案，那原来的方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这个事儿不就僵在这儿了吗？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联系车主呀？或者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专员给到门店新的建议和新的方案，让他去跟车主沟通啊？你们这事儿有进展吗？
2: 明白，我这边会再次记录，再次进行一个催促的。
0: 你催完之后什么时候回复啊？你看看赵香就说了，上次跟你们沟通完，说你们客服中心说的好好的，会跟他联系，没联系。你们会和自己的用户联系吗？我先问问，会吗？
2: 这边的话。这边是我们这边都有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我这边会记录清楚的。
0: 不是我们需要你们进行回复，你们不给车主回复的，你自己客服中心处理问题不用给消费者回复的，你们自己没有规则啊，别人要回复就回，别人不要回复就不回复，或者别人要不要回复你们爱回不回，你们属于哪一种啊？你们会不会给消费者回复啊？你们，我想听听你们的。先生，
2: 这边是这个问题的话，这边是我们专员正在进行一个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会回复吗？你们会给自己的用户打电话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有部门给用户打电话吗？或者就是你们客服中心会回访吗？
2: 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跟进回访的，然后我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记录催促的。
0: 就是你们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会有专员去给用户打电话回访，是不是？是不是？
2: 这边是会有。这边是会有专员跟进的，
0: 是跟进，他会不会打电话回访啊？会不会打电话？
2: 这边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会尽快进行一个催促的。
0: 就是你不是，我想知道你们客服中心的就服务流程，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你就比如说，你现在在你们的培训流程当中，你没有查询到你们客服中心是要给用户回复的，你可以直说。当然你查到了，你说是由专员给用户回复的，你也可以直说，你不能说专员在跟进，但是跟进完之后没有结果，他爱回不回，那你们服务流程就有问题啊。所以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先问问， 还是说你说你们客服中心你们的专员不会直面用户，你们是安排授权的经销商给用户回电话的，你这个答案也可以，但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我得帮赵先生问问。先生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回复的。
0: 会回复是不是？
2: 是的，我这边会明白，我这边会记录好专员的诉求，然后再次进行一个催促。
0: 就你们专员，您稍等，不着急，你们专员会回复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啊，是的，好，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复？给我个时间。
2: 那您这边是向我们这边都有回复呢？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时间。
2: 一般我们这边的回复时间是24小时之内，是？
0: 24小时之内。
2: 是的。
0: 啊，那你看啊，我们周一接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周四，3天的时间过去了，赵先生没有接到你们电话，所以你看啊，你们是有规则的。首先，你们接到投诉，专员会回复；其次，就是你们的回复时效性是24小时之内。但这些都没有达到，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先生的事儿你们是不想管了，还是你们管不了啊？太难了，是不是？给你们难住了。一台质疾的 LS9 用车7个月，车内不停的有异响，换了6根空悬还响。你看你们经销商说的什么东西，说厂家生产的空悬不行所以响，然后现在换第7根生产的又可以了所以不响。就你们认可你们经销商这样的说法吗？他可以这么在外面说你们吗？你们生产的东西不行他可以这么说吗？
2: 因为
0: 啊，先生，
2: 这边也会，
0: 您说，会记录清楚。
2: 是因为这边确实是需要我们专员进行一个跟进的。
0: 你专员跟进可以呀，但是专员不能永远跟进。你跟进多久啊？跟进10年，也是跟进。我没有说他不跟进，但是你跟进问题，你总要有效率。你默默无闻的跟进，我也不知道你跟了还是没跟。你们也不给我们回电话，车主也接不到你们电话。好了吗？一问你们还在跟进，时间是24小时。你们自己又没有完成，一问门店说厂家产品质量不行，所以这事儿无解了。那你们是不是需要赵先生去接受你们上汽智己 LS9 产品质量不行啊？要不要接受？空悬不好。这样啊，先生，我不是说在为难您，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处理的要，就怎么说呢，就是要正常一些，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啊？赵先生不是说坚持要求非得退换车，他是希望你们把车辆的异响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再退换车。但现在解决异响的方式，就目前的形势来判断，你们只有换空悬这一招，也不是说不让你们换，但已经换了6根了，你们自己品一品呢。先生，你们自己想一想呢。所以接下来到底的问题还是出在空悬上，还是说问题出在别的方面你们没有查出来？你来几个工程师研究研究这车到底怎么了，研究完之后给人出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一定是好吗？如果是空悬，第7根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品质有哪里的提升，再响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再响我们会怎么样，如果再修再想还修不好，能不能触发退换车？退换车我们要怎么聊？就是你一定要来一个完整的处理方案，之后才愿意和你们去进行后续的对接嘛。那你又说你们什么也不联系，什么也不处理，就让他继续换，那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买一台车过来不是拿给你们做实验的，去体验，去感受你们产品质量到底好不好的？我相信这个逻辑您是能理解的，对不对，先生？
2: 是的，确实没错。所以说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催促，进行一个反馈的，女士。
0: 你们是24小时，但是我们已经等了3天了。就是您刚才问了我们的回复时间，我们的回复时间依然没有变，下午3点钟之前。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完之后，给赵先生去个电话，是安排人过来检查他的车，你们可以约时间，还是你们厂家有什么新的说法了，也可以同步给赵先生。不要把压力再给到门店，门店只是传达的。这空悬他也查不出来，空悬也不是门店造的，所以事儿转给您先生，辛苦您下午给我们电话。你当然没电话，明天我们还会找你们的，你帮我们记录清楚可以吗，先生？感谢您啊。
2: 明白。
0: 哎，您稍等，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会把联系方式再次留给您。您稍等，有朋友说那一天换一个呗，就大家听这个事儿都听乐了，真的。 这什么事儿啊？当我换到第三根的时候，我如果是赵先生，我不给换了。赵先生换六根，7个月换六根，去换八回。现在方案是什么？你再换一根，一定比上次好。但是你之前每一次让我换的时候，你每次都说我会改变，这个就很像两个人处对象，就我每一次都觉得你对我不好，你那个事儿做的不好，你说我下次一定改。那下一次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改呀，你说下次还改，改，最后我不相信你了，那这个事儿就无解了，最后咱俩只能分手。这个例子举得非常不恰当，但感受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赵先生他想相信吗？他其实是想相信的，换个空悬我就走了，退换车我还要承担折旧，但是我又不敢相信，因为鉴于你们之前六根空悬的表现，我要怎么相信？那就是7个月一个月换一根啊。现在第7个月了，要换第7根了。我就是其他开知己 LS9 的，然后这台车大概是在就是2025年12月份左右的。啊，大概这段时间的，就是大家开这台车的朋友们，就你大概这7个月、这6个月、这半年使用下来，您觉得您的车响不响？您觉得空悬有没有问题？我们的照相是不是，只有他这一个人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是批次的，如果这个产品品质空悬的产品品质不行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有其他这节 LS9 的车主有类似的异响的感受，一定不是他这一个人，因为这空悬生产出来不是单独给他生产一根的，一定有好多的，肯定有批次的嘛。所以有没有跟他一样有响声的，或者是也换过空悬没有好的，如果有的话，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私信我，我也了解看看，这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且有一定数量的问题，还是说它是偶发的个案啊？好，来吧，我们下一个热线已经来了，已经接通了，来问一下，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阿维塔。
0: 阿维塔，阿维塔哪款呢？阿维塔12。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2024年9月份，48000公里。
0: 2024年9月份，4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
1: 我7月26号在吉林松原，我长沙的，我到吉林松原去旅游的时候，遭受了一个丝绸事故，
0: 您稍等，7月26号在哪里旅游的时候，什么事故？
1: 在吉林松原。
0: 在吉林，然后呢？高速公路吗？
1: 国道。
0: 国道上，然后呢？
1: 当时我开启的是华为智驾，NCA。然后在遭遇了一个丝绸事故，这个事故比较严重。
0: 您刚才说到有人伤，事故非常严重，人伤怎么样？您说一下。
1: 人伤有一个伤者，有一个驾驶员是脾脏摘除了，就是进了 ICU。当时
0: 撞得这么严重啊，让几个人受伤 啊？一共有一个驾驶员脾脏摘除了，还有呢？
1: 还有另外有骨折吧，有3个人受伤，2车报废。
0: 两个车都撞报废了。
1: 嗯，对。
0: 两车报废，然后3个人受伤，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您当时坐在车上，您是开车的还是乘坐的？
1: 我车主本人驾驶员。
0: 您是驾驶员，那重伤的是您吗？
1: 我没点事。
0: 你没事儿，就那
1: 对。
0: 那台车的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1: 对。
0: 了解。那另外三个伤者呢？是您车上的还是对方车上的？
1: 都是对方车上的。
0: 都在对方车上。
1: 我一个人没点事。
0: 啊，明白。就是你开了辅助驾驶功能，和对方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对方车辆上3个人受伤，一个重伤，然后您是安然无恙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万幸。
0: 你这是个什么交通事故？怎么撞上的？您跟我说说。
1: 我那个前面那个车子，因为是睡着了，他应该是睡着了打盹，然后他是一个老款的油车嘛 ，CRV。
0: 然后呢？
1: 他那个方向又跑偏，就跑到对向车道去了。跟对向车辆发生对碰吧，就是
0: 那台车车主疑似睡着了，开着开着开到你们这个车道上去了，跟你面对面撞上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妈呀，这真是多
1: 不是没跟我撞，是跟另外一台车撞了。
0: 那
1: 然后呢？然后我就紧急躲避嘛，然后就我开到沟里，我的车损还好吧，6-7万块钱。
0: 你为了避让，然后您车翻沟里去了？
1: 对，是的。
0: 明白了，你没有跟他发生碰撞， 你这是一个无接触的事故，但是因为它导致的，是不是？
1: 发生碰撞了，我

0: 我碰了那个车，然后我自己车又翻到沟里撞了旁边的树。
1: 你为了躲这个 CRV，你跟别的车撞上了，还是跟这个 CRV 撞上了？
0: 跟 CRV 也撞上
1: 也
0: 了，然
1: 跟
0: 后
1: 他
0: 我就
1: 撞上了，翻
0: 撞
1: 到
0: 了
1: 旁边
0: 树
1: 的
0: 停
1: 沟
0: 下
1: 里
0: 来
1: 去
0: 的。
1: 了。明白，明白，了解
0: 对。
1: 了。哎呀，这事故发生的直接开到你们车道上去了。那最后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有什么事儿？您说。
0: 事后呢，我就把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发到网上吧。
1: 啊，然后呢？
0: 因为我当时也开着华为智驾 NC。
1: 然后呢？
0: 因为这个你们其实在网上也可以搜到，阿维塔华为智驾掉沟里。
1: 不是，就是这样的，刘先生，我想知道你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然后就这个视频就莫名其妙就火了，
1: 啊，火了，然
0: 在
1: 后呢？
0: 全网可能应该有上亿的播放吧。
1: 啊，你把你当时事故的过程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然后视频呢火了，你到这来是宣传你视频来了，你要干嘛？
0: 我就是不想宣传我的视频啊。它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开着 NC，但是在这个突发碰撞来临的时候，NC 呢也没有及时反应，我是紧急接管，然后就躲避到旁边的沟里，没有发生更严重的碰撞。
1: 明白，然后呢？
0: 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突然就有很多那个二创的账号哦，包括阿维塔厂家，他有一个关联的第一账号叫做陶同学在家电的，他们就二创我的作品，误解这个行车记录仪，说是华为智驾，他直接进行了紧急的躲避，开的沟里，实际上是我紧急接管躲避开的沟里的，
1: 哦，我听懂
0: 让，
1: 了。你当时 NCA 没有帮助您紧急的，就是说制动啊、避让啊等等。您的意思是一系列的操作是由您自己人工完成的，因为你已经紧急接管了。但是您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有一些自媒体账号进行了二创，那他们在二次创作的过程当中表达出来，这是 NCA 的一个功能的精准性，帮您精准的识别到，并且进行了后续的操作，不是您人为的，所以他们造谣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反正他们就是有虚假宣传、扩大宣传吧。这可能给，因为这个视频影响力很大，在
1: 啊，
0: 全网肯定有上亿的播放了，
1: 不
0: 包
1: 是
0: 括我
1: 刘
0: 自
1: 先
0: 己那
1: 生，
0: 个，
1: 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这样的啊，因为我听到现在呢，他就是一个你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然后别人解读的不对，并且还进行了相应的创作，那评论区一定有一些针对于这个事情非事实的一些言论嘛？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明白。
0: 我的问题就是，你 FM 老程315在全网的这个受众很广嘛，我就是通过您这个频道澄清这个事。这个
1: 哦，
0: 华为
1: 明
0: 智
1: 白了。
0: 驾很好用，很好用，但是没有这个紧急避障的功能，免得这个误导了这个将来可能成有华为智驾这个准车主这个车，他认为有这个紧急避障功能，我就怕产生了一个误导，就是这么个事情。
1: 了解了。你这个车没有主动避让，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吗？
0: 有，但是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这么
1: 只
0: 神奇吧？
1: 不是
0: 可
1: 不
0: 能
1: 是
0: 那个
1: 不是
0: 视
1: 不是，
0: 频你们看上去是
1: 你
0: 很
1: 稍等，
0: 神奇的，
1: 刘先生，不重要。我现在想跟您确认的是，功能有，但是当时没有触发嘛？是您自己操作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您现在需要澄清的是，网上的那些但凡用了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去宣扬这台车 NCA 有多么多么牛的视频都不对，是您人自己开的，你希望澄清这个事实，是不是？
0: 是的，
1: 没别的事儿了。
0: 没别的事了，
1: 啊，那澄清吧，我现在正直播呢，那么澄清一下吧，澄清
0: 就
1: 好
0: 是
1: 了。
0: 这个华为智驾真的很好用，我开了4万8000公里吧，那可能有4万公里都是华为智驾
1: 好
0: 开
1: 用，
0: 的，
1: 没
0: 但
1: 问
0: 是没
1: 题。
0: 有这种紧急避震的功能，希望大家还是知道一下啊，
1: 啊，
0: 免得被误导了。
1: 不是，就是我现在没明白啊，你的车有没有主动避让？有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有没有？你的 NCA 有没有？有没
0: 这个
1: 有？
0: 我不清楚，但
1: 啊。
0: 在这次事故当中，肯定是
1: 所以，但
0: 没
1: 那
0: 有
1: 么，
0: 这
1: 那
0: 个
1: 么
0: 吧，
1: 您
0: 应
1: 刚
0: 该
1: 才，
0: 是。
1: 那么您刚才说的就不客观。首先您是这台车的用户，您从24年使用到现在，您觉得 NCA 好用，非常好，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点逻辑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主动避让？它有没有紧急制动的这个功能？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问厂家，你也可以去问你的销售，你也可以自己去确认的。只是说在这次事故当中，这个功能没有触发，然后您希望去澄清一下这个事实。你不是说你要到处澄清他没有这俩功能？那万一别人有的，别人回过头来说您造谣，你知道吗？所以说话要客观。

0: 是你讲的挺很好，我表述不清楚。
1: 对，所以说话一定要客观。那么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希望澄清，没事，那这段已经播出去了，但凡看到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了。然后您自己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你就回复澄清就行了。但是别人的二创的对您的造谣，你歪曲事实，恶意抹黑，对您进行重伤了，或者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你自己也可以去举报下架那些视频的，都没有问题的，给您支个招，好不好？
0: 是的，是的，你讲的太好了，好，那谢谢您。
1: 没事，澄清好就行，澄清好就行啊，那就没什么我要做的啦。这我没懂，太好用了，都夸成花了已经。然后又说他没这功能，这次是我自己操作的，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是想澄清一下，但我怎么听上去觉得是来宣传了呢？没事，不重要，跟我没关系啊。来下一位，那我们就抓紧节约时间吧。撤。来，喂，你好。喂，下一位啊，喂，你好。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么个事儿呢？是不是，朋友们？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诉求，他就是要澄清的，我也懵了。来，喂，你好。喂，有朋友说什么啊？没有，也没有浪费时间了。那如果真的描述的是事实，那至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个要澄清的了。但是我明显觉得感觉很奇怪，就明显觉得感觉不对。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把免提关一下，耳机摘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主持人。
1: 哎，咱俩听筒聊，有回音。先生，您什么车呀？
2: 能听到吗？
1: 能听到。先生，您什么车呀？
2: 啊，我是奔驰 E300，主持人，我的那个车啊，今年的6月2号，被那个东风蓝电汽车因这个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把我这车给引着了。
1: 啊？你跟一个蓝电的车停在一起，然后它自燃了，把你车点着了？
2: 对，他的蓝电汽车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在他旁边放着嘞，把我的车给燃着了。
1: 嗯，这运气好。那现在怎么处理的？
2: 现在我那个啥嘞，我现在找这个厂家，找这个打那个我们这个市场的12315，人家给我的回复啊，不归他们管，让我们找这个车主。
1: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车当时停在了这个。他这个是 4S 店吧，还是一个汽贸城啊？
2: 不是，他这个我是放在我们小区这个门口。
1: 哦，懂了，就你们不在经营啊？明白。您稍等，没不是经营。好，明白。您稍等啊，不是经营场所的事儿，就是停在正常，就是停在正常的车位上，旁边是个他。对，你找这个车主，没错，你走代位，让保险公司找他就行了。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啥嘞，我们又找到那个车主，就是说给我们那个我们当地的邢台这个卖这个蓝电汽车的专卖店，他给我们这个协调啊，说这个汽车的是质量问题，因为引起这个电气线路故障，
1: 然后呢
2: 由厂家来赔付，厂家赔付给我们那个啥呀，给我要求就是给我们的车收购，因为啥我们这个车存在给要我们的诉求是说。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不要这个车了，你们再给我们换一个同款的车。
1: 你稍等，张先生，现在事情处理的流程是因为是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发生的自燃，然后这个东风蓝电的厂家呢要对这个车主进行赔偿，不仅赔他的也要赔你的嘛，对不对？因为是他的原因导致的嘛，然后在赔你的过程当中他要把您的车辆回收啊，是不是？
2: 对，
1: 回收完之后给您什么方案？您说。
2: 他跟我回收，他们说啊，你的车最多值17万，因为呢，我们要求你，我们的车17万，那我们也不能卖啊。另外呢，误工费啊，还有这个租车费啊，什么费？他说啥费也没有。你这个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咋地咋地？你愿意告告？你愿意这个发布舆论？我们啥不管啊？就是说你要是你的事儿，
1: 你确定人是这么跟您聊天的吗？讲出这种话，你刚才后边讲的这几句话，你有依据吗？
2: 我这有我那个啥嘞，我那个有他的聊天记录。
1: 你聊天记录就这么跟你说的，让你上哪告去，是不是？
2: 啊，那是你自己的，没有说那个吧，都是你自己想办法，就是说我们都不管了。
1: 所以张先生他没有直说的话，你不要通过自己的揣测和解读去说那是他说的。为什么 就我刚刚跟那位车主讲的也是一样的，他人家回过头来你没有依据证明他说过，他说你造谣的，你知道吧？你这给自己带来麻烦。他没说货的话，您不需要去解读，你也不需要去揣测，人家没说过就没说过，所以就是你不认可他回收的17万的金额，所以你们俩现在有纠纷了。那你这台车什么时候买的呀？1300？
2: 我的是2000年的，
1: 两三年
2: 的，
1: 26年前啊？
2: 不是，2020年。
1: 对呀，
2: 2020年
1: 啊。
2: 啊。
1: 多少公里了？有没有10万公里？
2: 15万。
1: 15万公里了。然后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呢？6年前。
2: 60多万。
1: 60多万，你15万公里了。你虽然这个回收金额17万，但确实差不多了。你最多22不得了了。
2: 是吧？
1: 你现在就值这个价了，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跟你这么收。当然了。当然了，他如果说跟您没得聊，这个也不合适，为啥呢？你也是人祸啊，天灾人祸，你谁也没有料到，你最后是个什么这种结果？那你们现在能不能商讨一下这个17万的金额？您能接受多少啊？
2: 因为呢，他们我们还产生这现在也6月2号，现在2个多月3个月了都，3个多月我们产生这个租车费、误工费，这你因为啥？你这也得给我们了。
1: 有没有什么误工的？
2: 是
1: 没有什么误工的，没有什么误工的。你如果同意他的方案，这个事儿早就开始落地了。
2: 啊，他这个租车费应该有吧，主持人？
1: 你租车费也不一定有的，因为你这是个间接损失，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如果他不处理，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您额外的损失出现，而且如果你是他营运车辆的话，那这个事儿其实挺在理的。但是别人有方案。是你们俩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导致事情拖出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回过头来找他给你承担误工也好，承担这个什么租车费用也好，确实有些高了，但这个可以商量。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如果厂家给出了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那你们尽快把金额达成一致，因为您这个车被火烧了之后，你肯定不想要了嘛，是不是？
2: 嗯嗯嗯，
1: 那你能接受多少钱的回收价格呀？你车已经15万公里了，你去二手车市场打听一下呢。
2: 因为啥给我们的也差不多吧，因为啥我们这车也不要了，反正他给我们的价格市场价格反正17万也差不多，也跟你市场行情也差不多，也没少给。另外我们就是说要求就是说
1: 没少给，你想干嘛？
2: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中间我们租着车来，你知道吧？你给我误工费、租车费，你得给我们
1: 的。你这车拿来营运的吗？拿来生活的吗？拿来挣钱的吗？
2: 我都开公司的。
1: 对，你不是营运车辆，你怎么误工呢？
2: 我问你，就说你现在我们产生这2个多月，我们一直在租车呀，主持人。
1: 我没说完呢，所以你因为没有车开，所以导致的一些交通费用，这个可以聊一下。但你不能上来问别人要误工啊。
2: 啊，咱不懂，要不说主持人，你看哪方面嘞？我们也就是说没有说物理的要求，跟你是。
1: 我跟您说，张先生，您一定是不懂的，我没有别的意思，您一定是不懂的啊。但
2: 是
1: 呢，
2: 我
1: 希望今天咱俩沟通完之后呢，能够给您一个相对的开阔的思路，也就是这个事不能再拖下去了，越拖下去您的损失会越大。一天没有车开，你一天就要租车，您觉得带来误工了，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些烦。所以现在这个事儿要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17万的价格，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两边有没有可以聊的空间？但我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了，也确实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你15万公里开了6年了，另外你所谓的交通补贴也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17万的价格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包含一些，那这个事儿就了了。但你不能硬问别人，一天一天这么算下去，因为确实是个间接损失。您能理解吗？
2: 能理解。
1: 那您现在跟厂家最后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呀？东风蓝电。
2: 现在我们给他厂家400打的电话，400-887-5551，给他打电话，他们说啊，你们找车主来回推呀，他们不管。另外我们找现在四 S 店也不管了，当地的就给我们一个答复，就是说，给这个现在人家也不负责了，说你以后你别再找我了，这个事儿我不管了。啊，
1: 对，您稍等，您稍等。给您回收车辆方案的是谁？是厂家给的方案还是门店给的方案？
2: 是厂家委托这个。
1: 厂家委托门店。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
2: 他的邢台汽车，邢台蓝电汽车专卖店。
1: 邢台就这一家吗？
2: 邢台就这一家。
1: 好，您稍等。我万万不相信，不管了，不会不管的，怎么会不管呢？如果不管了，就没有17万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了，一定是管了的。 但是管了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办法谈拢，所以现在拖延下去了，导致车主觉得你又不管我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描述这个事实啊，在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人给方案，有人沟通，那就是管你，不是不管你。说话一定要客观啊，我们的张先生。这个蓝电汽车，东风蓝电是吗？客服中心。啊，来，蓝电，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还是先生？
3: 工号 DF400134。
1: 啊，女士是吗？
3: 哎，是的。
1: 哎 ，DF400134是不是？
3: 是的。
1: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这个是很有点曲折，他还不是你们的直接用户，是被你们车辆故障导致自燃引发过火的一个用户，他的车呢是奔驰的 E300， 车头被烧着了。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现在车主一直坚称着你们不管他了。
3: 针对用户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会给您这边做好一个记录，稍后这边给您这边反馈上去。
1: 反馈上去之后你们会管吧？
3: 会，需要给您这边进行核实吗？
1: 啊，你们核实完之后不会不管他吧？如果有这么个事儿的话。
3: 哎，会有相关的部门协助的。
1: 啊，会协助他啊。这样的，对我第一次听他描述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信息需要跟你们去核实。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因为故障引发的自燃，然后烧着旁边的这台车了。其次就是你们厂家是不是愿意赔偿？第一，赔偿你们自己的用户；第二，赔偿其他的车辆损失；第三，你们的赔偿方案是不是通过17万的金额把他这辆奔驰 E300 回收回去；第四，是不是因为回收价格没有谈拢所拖延导致的其他的间接损失，车主现在找你们要了，你们打算怎么去协商？还有就是你们到底管不管他啊？我们把这几个信息核实完之后啊，最后来看看这个事儿应该要怎么处理。而且我不是觉得你们给的价格有问题，而是现在车主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没有被接受，所以导致这个事僵在这儿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僵持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多耽误一天损失会更高，会更难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儿快点推进。那我先反馈给您，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核实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3: 好，给您做好记录，这边稍后给您反馈上去。
1: 哎，感谢您啊，那您稍等，哎，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啊，感谢您，您稍等啊，这怎么那么犟？嗯，也不是犟，能理解大家的想法，但是大家的想法，一定要围绕着解决问题的初衷去出发。因为你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东西，只会让问题变得更难解决，就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朋友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但是我觉得东风蓝电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也是应该的。从6月份到现在，一定不是不管他，就是没聊好啊。他的车我本来以为是停在人 4S 店旁边，然后人 4S 店自己的车把他给引燃了，但不是的，是停在小区门口的车位上，旁边是一台蓝电的新能源车，然后给他点燃了。他是辆E300，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您好。
4: 喂，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徐。
1: 徐先生您好，什么车？
4: 大众的探岳 L330。
1: 探岳 L33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5月5号买的，大约3000公里吧，一直。
1: 啊，车蛮新的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他这个就出现好几种状况，就最重要的状况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它无缘无故的就我在行驶当中，无论我开多快，它自动就给我刹车。
1: 啊？你在行驶当中，车自己帮你刹停啊？
4: 对，自己就帮我刹了。
1: 你开那个主动避让，不是就是那个紧急制动的功能了吗？是有的，是开着的。
4: 对，是开着的那个，但是它就是没有车的情况下，
1: 就是你前面什么都没有，你开着开着，它老要刹停。
4: 对对对，自己就刹了，就是我开到70迈，他就直接给我刹到0。
1: 那很危险啊！你70多码的速度突然停下来，你没有被后面追尾着，一次都
4: 没
1: 有过。没
4: 有，我这几次就完全挺幸运的，
1: 非常幸运、
4: 对，就是昨天的时候最严重了，就昨天差点追尾。
1: 你想想看，大马路上大家跑多快啊！然后你突然要停下，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啥？你现在如果这事儿没解决，你可别开啊！这成了马路杀手了。那现在怎么样？你去问一下他为什么要紧急刹停啊？怎么了这车？
4: 就是我第一次去4S店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就给我那个检查嘛，检查那个故障码嘛。
1: 嗯。
4: 然后就是当时我没在那个后边，然后我在前面跟他们交涉呢。然后他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我到后边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故障码都给我删了。删了之后，然后之后他们就说没有故障码，然后就后边他们那些维护人员就告诉我，他说这是正常的，他说他们车也有这个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无语，就特别来气。
1: 你这太来气了，怎么什么车说停就停叫正常啊？
4: 然后我全给他们录音了，然后这些证据啥我就都保留了、
1: 哦、
4: 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说他们车就那啥，而且他们所有人就后来他们那服务的就是那维修部那人员、
1: 哦、
4: 所有人都附和的跟我说啊，说我们这个

0: 这个大众车都有这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无语，然后我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你录的很好，然后你录的时候录下来他们说的这几句了吗？我们车就这样的说停就停，录了。
1: 对，我全给他录了。那现在怎么着？他们现在的说法是什么？就这个说法。然后你听我跟你学，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吗？ 然后他说没有故障码，没有故障码之后，他们就然后之后他们查不出来，说他们说等那个厂家回复，然后我也在打400，我也在打，然后他们就厂家回复是什么？就厂家他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也不联系我，就都有二十多天，就将近一个小一个月就4S店也不联系我。
0: 那此时此刻，我想听此时此刻最终的说法是什么？车怎么了？
1: 就现在最终的说法，然后他们就是，然后就又出了两，就再次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去别的4S店了。到别的4S店之后，然后别的4S店一查就全是故障码。哦，明白，就等于有一家店是能查出来问题的。那现在查出来问题的这家店给的说法是什么呀？这车怎么了？就他昨天的时候告诉我，他说昨天这不又出现毛病了吗？然后他现在已经是第四次，不知道第五次了。然后昨天最严重的，我就我说，那你就把我车直接拖走吧。然后我说我现在不敢开了。然后我说你给我整个备用车，让他给我拖走了。然后昨天下午他就告诉我，然后昨天现在故障原因是什么？告诉您什么？您快说。哎啊，怎么给我挂了？人呢？我们的徐先生，我这 即将迎来重点呢，你昨天下午查出来全车故障码了，然后呢，你怎么去给我挂了呀？来了没？快抓紧时间！你怎么还挂我电话呢，徐先生？
0: 没有，他刚才他那个啥一下断了，碰着了。
1: 然后呢？昨天下午查出来故障码，故障原因是什么？说。
0: 然后他查不出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厂家跟那个经销商那边告诉我的结果是啥呢？说我这个方向盘套把套了。
1: 方向盘套把，你方向盘有方向盘套子是吧？在上面。
0: 对，你套子摘了呢，然后呢？套子摘了呀，可以啊，摘了试试呀。对，然后我说那就掏了，我说那就摘了。然后我说那就那啥，然后他们我说我就我说我这让你修好几次了，我就能看我能配合你们修几次。我说我就不管了，到时候咱配合到次数之后咱再那啥。然后他一听我这么说，他说那我再给你检查检查。然后又检查，昨天又告诉我说传感器坏了。
1: 就是这样的啊。 我刚刚听到他说方向盘套子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
0: 对，
1: 我的车开着开着会自动停下来，那一定是哪里有问题。然后你跟我来一句，看到我方向盘上有个东西，你就说是这个东西害的，让我提出吧。好，你修吧，我看你能修几回。然后你又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对吧？那什么不好，不好聊啊？你就给我再查一查，就你本来就该查的，你本来就应该认真查的。好，你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咱俩快点说，传感器坏了，然后呢，怎么修？
0: 就现在他就说给我传感器就这些了，
1: 换什么传感器呀？就是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后保险杠有个传感器啊，就保险杠上的传感器给您换掉是不是？
0: 对对，
1: 全车的全后的都换。
0: 没有，他就坏，他说就坏了一个。
1: 啊，坏了一个是前面的还是后边的？
0: 后边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车，我就有点不敢开了，因为他就三番四次，他们就是我问他们，我说能不能这次修好，能不能确定原因？他们确定不了，明白。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真的是传感器的故障呢，你还是要让他们修的，因为刚发现嘛。但是有一个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售后流程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专业，一会儿说有问题，一会儿说没问题，一会儿说是方向盘的问题，一会儿说传感器的问题，一家店说正常的，一家店又读出了很多故障码，你现在不确定他故障原因有没有找得准确，所以不敢让
0: 修是不是？对对对。
1: 好，那我让他给您出一个完整的故障原因的一个阐述，然后给您出一个方案，您让他修。修完之后，如果再坏，咱们再看。但是他需要给您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的紧急停车？
0: 对，我也是这个诉求。我说你们每一次来，我说各种挑我的原因，
1: 现
0: 然后我说
1: 明白明白，我都懂的，我都理解的，就是不想承认他们有问题嘛。你现在这家店，您觉得服务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这事解决好？
0: 现在这家店，就是昨天的，我感觉态度还可以。就之前的时候，就他们没人联系我，就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们就根本没人联系我，就是我不找他，他不找我，你懂啥意思吧？
1: 我当然懂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当然不愿意找您了，肯定不积极啊。厂家一直没有回复您，是不是？
0: 对，那个厂家没有回复，就我不找他，他不找我。
1: 啊，了解了解了，你愿不愿意让他们修啊？是可以修的了，我跟您说一下，是可以修的啊，让他们好好修，好好查，行不行？
0: 啊，对，可以修，我一直在说接着修，我就说他们不要就是。
1: 今天这么着，明天那么着，然后明白明白明白，查了不到，了解了解了，徐先生，来来来，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不要觉得是徐先生人啰嗦或者人烦或者怎么样，你们要明白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开个六七十，车突然咔一下停那儿了，差点被人追尾，你吓不吓人？你害不害怕？ 然后每一次都很幸运的没有发生事故，好不容易熬到去4S店，结果店里说没有问题，你不相信没有问题，你只能自己换一家店，第二家店又查出来有问题，先说你有问题，最后你说我没有问题，你跟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好吧，我再查一下，结果查出来好传感器的问题，那你现在觉得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呢？肯定很不确定啊，因为鉴于他们售后这么不专业，你肯定很不能确定啊，那你是敢修还是不敢修，要怎么修呢？根本不知道。 然后厂家从来不理你，你所以遇到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没有遇到，不会有感受。但这个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就无语嘛，车主形容的很准确，就是无语。来，是一汽大众对不对？对吧？来来来，为您好，一汽大众客服中心。
0: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0: 工号627二。幺六七二号是不是？
1: 对。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0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尾号7062的徐先生有没有多次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车辆频繁刹停的问题。
0: 稍等，这边看一下。
1: 对，您看一下。我跟车主聊的归我跟车主聊的，但是你们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涉及到行车安全的。如果你们不能确定这车怎么了，你们来个人看一看，是不是那一对，是不是那一颗传感器所引发的？
0: 然后你们这个售后流程一般是个什么流程啊，女士？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进行反馈。您先查一下，徐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是有反馈过的。
1: 反馈过，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目前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有在跟进这种处理的。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女士？
0: 稍等，看一下。
1: 对，你看一下，他跟门店处理不好，给你打电话，就是你们从来不回复。 找门店嘛，门店也是找一次回复一次，找一次回复一次。然后你们去核实一下，车主说当时他都拍下来了，你们去核实一下，你们门店是不是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众车都有这个毛病，开着开着就要停下来的。如果这个属实啊，你们让你们门店的售后啊说话负点责任吧，好不好？来，女士查一下，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
0: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的。
1: 回电话了没？ 你按照流程再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知道你们给徐先生回电话了没有？
0: 目前的话确实是查询不到具体的一个信息的，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处理的。
1: 你们都查不到，你们客服中心有没有给徐先生回过电话？你们说按流程处理，那我就想问一问，你们客服中心会给你们的车主打电话吗？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这个流程？
0: 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在跟进的。
1: 你们的流程当中可以给车主打电话吗？你们有这个流程吗？ 还是你们不给车主打电话，没有这个流程？女士，
0: 我们是按照我们相关的流程进行跟进处理的。
1: 你们什么流程？女士，你们什么流程啊？
0: 那这个是我们内部流程。
1: 你旁边那个人问题的话，
0: 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1: 你旁边有个男士跟您，对吧？跟您交代了，说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内部流程，你要不让他过来接我电话呢？
0: 你别让他教你，好不好？因为你还要把我hold住，我问一句，你问他一句，他传达给您，您再把话筒打开，再跟我说一句，我都听着他说话了。你让他来。确实抱歉，女士，主持人。
1: 你让他过来，
0: 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1: 你什么流程？那你们什么流程啊？会不会给车主打电话呀？
0: 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1: 内部流程是个什么流程？这事儿牵扯到你们的用户，它就不是个内部流程，您能懂吗，女士？你们一汽大众能懂吗？你的流程是服务。
0: 你的流程是服务用户的用户感受不到你们的服务，你是个什么流程啊？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处理的。
1: 那你们倒是处理啊。你让你旁边能回答问题的，你是客服经理还是今天的值班主管还是专员？你过来，你把电话给他，我听他的说话啦。他不是在教你吗？你们什么流程啊，女士？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反反复复说这是内部流程，那你们的内部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会不会回访他？我要问清楚。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流程，我就不让你们的徐先生等你们电话了。一汽大众的用户也不用再期待了。但是你要告诉用户，你们会不会给他回电话？这不是最基本的吗？啊，你们不尊重用户，用户天天打电话找你们，你们连个电话都不回的，那你现在是有这个流程还是没有这个流程？我们必须要知道。
0: 稍后的话，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也会记录进行反馈。
1: 我说的什么情况？
0: 您说车主的一个问题的。
1: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汽大众客服中心打电话过来反馈问题，你会不会回电话？
0: 我们都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
1: 那你的流程是什么？会不会回电话？
0: 需要为用户反馈处理这个。
1: 反馈处理完之后会不会回电话？女士，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你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在等什么呢？你的流程是不会回电话还是会回电话？我总要知道呀，不然用户在等什么呢？就难怪你们售后是这样的状态呀，他要自己跑两家店才能反馈得到我的车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刹停。真的，你们弄个 AI， 我觉得可能听上去还更有人情味一些。你不能反反复复重复啊，女士，因为你不是 AI， 你不是人工智能，你也不是机器人啊。你们会不会回电话？你告诉我，女士，会不会回电话？
0: 我们也会按照流程再次反馈的。
1: 你们的流程当中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有没有这个流程？有没有这一环？
0: 那目前的话都是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的。
1: 你看看，我问的是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女士。
0: 您讲，主持人。
1: 我问的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
0: 您说的这个相关流程的话，我们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1: 我没说相关流程这句话，我说你们的流程啊，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0: 那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流程进行反馈处理的。
1: 所以我问的问题是什么？您重复。
0: 您是想，您说的是这个流程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1: 对呀，这是我的问题啊，那您回答的是什么呀？
0: 那这边我们确实是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的。
1: 你的流程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然后你说你按照流程来处理，那我问的不就是你的流程吗？然后你的流程又是内部流程，你自己把你们自己的流程闭环了。那现在的结果就是你们根本不会给徐先生回电话。我可以这么去理解你们吗？我哎，那你这样，女士，要不你就说对或不对。你们的流程是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的，是不是？
0: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
1: 你流程会回电话吗？会回吗？会给用户回电话吗？
0: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的。
1: 啊，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吗？
0: 那这边都是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处理。
1: 那流程会打电话吗？
0: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
1: 那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吗？
0: 都是有按照流程进行处理，女士。
1: 流程当中会给车主打电话吗？你别跑啊，
0: 这边我们都是按照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
1: 流程会给车主打电话吗？我
0: 会有记录反馈处理的。
1: 我知道你们的流程，记录反馈由专员来处理，但是我想知道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您能听懂吗，女士？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反复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咱俩是11:51开始打电话的，现在整整7分钟我在问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是，用户的问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不和他当事人沟通的话，你们永远不给他打一通电话知道他的情况的话，你们问题要怎么处理？我就问问你们，你比如说咱俩解决问题，你连跟我打电话都不可能做得到，那你怎么给我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什么问题啊，你们？所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我今天本来通话之后，我想问问你们售后的服务商，你们 4S 店售后的流程是什么？我发现售后的流程根本都不用问，你们一定是没有什么好流程的。你客服中心的流程都是这样回答的，永远都是内部流程。你内部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访一个电话你都回答不上来，你有什么流程啊？
0: 用户的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积极进行处理的。
1: 积极进行处理，电话都等不着，电话你都不会给我打一通，这叫积极？我都不配你给我打电话。您稍等啊，女士，我没有时间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您稍等。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
7: 走
6: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3: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最近听到了一个词叫做临时永恒，很多年轻人正在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生活，对他们来说，体验远远比拥有它更重要。他们正在用一种什么都能够租的想法，开启一种更加轻盈、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省钱和精明的生活。比如他们不买房子，他们会租一个带院子的屋子，种满鲜花。他们不买车，但是会租一辆越野车去追天山的风，甚至不买婚纱，租一件绝美的礼服完成婚礼。有数据显示，中国租赁市场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5亿，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80%。从运动相机、游戏机、拍摄演唱会的手机，再到洗衣机、美容仪、露营装备，现在几乎是万物皆可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价格越来越敏感，更是一种怕闲置、怕过时、怕麻烦的消费智慧。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为可能会贬值的物品买单了，也不愿意被固定资产所束缚，而是把有限的预算精准地投入到无限的人生体验中。今天晚上就请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时代的租赁故事。

手里的那台闲置的 Switch 卖掉，玩了几个月，不仅没亏，还赚了两三百。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活动，居家健身， Switch 就是刚需。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拥有不一定更划算。后来我又想玩塞尔达了，就不想再买一台游戏机，就租了一台，和游戏卡一起，一个月200块。为了尽可能的回本，我每天都在家疯狂的打游戏，通关了巫师三，也玩了宝可梦，玩腻了就还回去，没有负担也没有积灰。现在租电子产品不仅方便，也比想象中的划算，平台精打细算的租赁规则反倒被我用出了性价比。比方说我租3天，实际上能用的时间呢，往往能够拼凑出4天。平台呢，通常从签收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正式计算第一天的租期，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快递呢是当天下午送达，我就立刻能够开始体验，从下午到晚上都算是免费的额外时间。归还那天也是哦，只要在当天之内预约快递，拿到寄件单号，系统就判定你已经归还，所以归还那一天的整个白天，你依旧可以尽情的使用。这种薅羊毛钻空子的快乐，让每一次租赁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冒险。我会一直刷新物流信息，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设备，也会在归还日临近的时候卡着快递小哥最晚的上门时间。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压榨了每一分钱的价值。不知不觉，我逐渐爱上了租着过日子。学传媒的时候呢，想拍点不一样的视频，看到一些博主用镜头记录水下，那个视角特别的震撼，我就去租了一台 GoPro。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水下的样子，感觉自己像鱼一样自由。我还租过雅思陪练，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备考，总是不自觉地玩手机，索性呢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留学生，1小时50块陪我练口语，每天固定时间语音，他给我反馈，帮我纠正停顿和用词。那段时间我特别有动力，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孤单了。我之前也找过菲律宾的外教来练习雅思，但是机构给我的练习方式呢，我并不喜欢，又不能够更改。可是我自己找陪练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跟着我的节奏，能够监督和陪伴我，完全适配我的进度。甚至呢，我还想过租脱毛仪，听说用1-2个月就能够见效，买一台要2000块，租呢只要300块。虽然最后没有租成，但是那种用完了就还的思维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有朋友问我，你租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不觉得亏了吗？我反倒觉得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占有，我才体验了这么多呀。我不必为闲置烦恼，不必为贬值心疼，也不必为更新换代焦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那一刻的快乐或成长。你看啊，现在 GoPro 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当时市面上最火的运动相机只有这个，大疆和影石都还没有出来呢，但现在少有人讨论它了吧。想到这儿我就特别庆幸，当时只是租来体验，而不是花了一个大几千买回来，最后亏的还是自己。这就是小光的故事。他说他算租游戏机能够多玩18个小时，说通关之后呢，毫不犹豫机会设备的轻松，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说的物欲的尽头是自由。他的故事最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省钱技巧，而是他提到在租 GoPro 拍水下画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鱼一样自由，这种瞬间的诗意和美好，可能比拥有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租东西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物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主角，他另辟蹊径，他为自己租了一个帅哥。阿木今年24岁，他说我决定租一个帅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呢，我还在实习的公司打工呢。一条毕业典礼能不能够雇个人来给我拍照的提问帖下，我半开玩笑的评论说，我打算雇一个帅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没有人来？没有想到一句玩笑却让这条评论被顶上了热评第一，我的私信框炸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这平平无奇程序化的大学生活可能会有一个绝对不普通的据点。作为一个广告专业的学生，我的互联网嗅觉此刻敏感了起来。这件事儿还没人做过，那种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冲动，混合着评论区几千双眼睛的期待，压过了我骨子里的社恐。于是呢，我就真的开始发帖征集，让帅哥陪我拍毕业照，听起来很有趣，但是筛选男嘉宾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有人呢只字不提他的颜值，却乐衷于展示方向盘上的奔驰标，并且标价2小时1000块，美其名曰免费体验豪车服务。翻遍了所有的私信，能够让我觉得可以出现在毕业照上而不算诈骗的竟然只有一个。后来这个男生就成为了我的毕业限定男嘉宾。我们谈好了价格，每小时150块，他需要配合我完成几个经典机位的拍摄，比如他躺在地上拽我的裙角。拍摄当天天特别热，太阳很晒，但是帅哥出乎意料的配合，让躺草地就躺草地，让搭肩膀就搭肩膀，毫无怨言。实际拍摄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看他大汗淋漓，还是按照2个小时结了账，并请他和帮忙拍照的朋友吃了顿饭，最后算上饭钱一共花了380。后来呢，我就把精修后的合照发在了小红书上，那个帖子爆了，100多万的浏览。最具戏剧性的是，我花钱请来的男嘉宾靠着我精心修图的照片涨了6000-7000的粉丝，而我这个金主只涨了几百粉。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说，这个男嘉宾应该感谢我，我给他拍出了他最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买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次破格行动的勇气和一个能够讲一辈子的故事。毕竟实打实的数据摆在这儿，它让我深信心里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做出来，万一就成了呢？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租的这个形式来完成毕业仪式呢？我觉得爱情是玄妙的，是一种需要运气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通过一场纯粹的市场交易，短暂地拥有了一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帅哥的陪伴，并让他完成了所有我想要的姿势，我觉得这很爽。除了帅哥，我还租过迪士尼的发簪和帽子，30块钱一天，冬天租帽子，夏天租发箍，跟同行的姐妹们在一起还能够换着戴，都挺出片的。但如果说租帅哥是为了给青春一个盛大的仪式感，那么租会员去高端酒店是我的另一次实践。那次高端酒店体验的目标，我锁定了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它藏在风景区，主打高端中式料理，环境清幽私密，是本地美食圈口口相传的存在。当然人均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党止步了，于是呢，我就想起来可以租一个会员，可以享受菜品折扣。流程呢非常的简单，我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卖家，沟通之后呢，花了25块钱租了他的会员费，对方把他的会员手机号提供给我，我们到店之后呢，直接报这个手机号核验身份，消费金额会计入他的会员账户，结账的时候直接享受会员折扣，我们再把折后的餐费通过平台转给他。这25块像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扇原来因为价格而紧闭的大门。菜肴上桌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动筷子，而是拿出手机调整角度，寻找最佳光线。出片是这一次体验的核心 KPI 之一。
最终，那顿原价可能接近1500块钱的晚餐，我们通过会员折扣省下了几百块。但是我觉得这笔账不能够只这么算，因为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对于高品质生活有向往，却又受限于现实预算，做会员这种方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我们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化运行。无论是租一个帅哥还是租一张会员卡，本质上我都是在用租的方式来解构着传统的拥有。通过租，我精准的、短暂的兑换了我所需要的核心体验。我觉得这么活，聪明又惊醒。阿姆好聪明啊！他的毕业典礼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的有求必应屋。当现实缺少魔法，现在的年轻人就用租赁变出了他们想要的场景。他花了380块钱买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像是给自己青春导演的一部沉浸式的话剧。最妙的是，他说爱情需要运气，但租赁明码标价。这句话里藏着这代人对于确定性的清醒。就像他租会员卡体验高端餐厅，表面是消费降级，实际上我觉得他聪明极了，是在用智慧实现体验升级。

前面说到了，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呢，通过租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对于物品的体验感。那既然市场这么大，那当然有做这个生意的人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00后，他叫饼饼，他是从去年开始租 Pocket 3的。他说呢，去年我刚毕业，还在择业期，没事做的时候呢，就研究网络上的旅行博主们都在用什么设备。 Pocket 3呢横空出世之后，他们几乎人手一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问用的什么设备，拍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研究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决定用父母给我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买了10台做出租业务。当时正值年末，马上呢就是大学生们寒假出游的高峰期了， Pocket 3呢还在缺货和溢价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很好租。我按照每天每台50块钱的价格出租10台机器，几乎不会有空置的情况，所以一有拿货的机会我就继续补货，现在我的手里已经有40台了。作为消费者，溢价的东西大家倾向于不买，因为要支付高于这个物品本身价值的钱。可是作为租赁经营者，我们要囤的恰好就是这些溢价的商品，因为消费者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租用。到了年后，我明显的发现做出租业务的同行变多了，单是合肥一个城市保守估计就有30多家租赁 Pocket 3的同行，市场变得很拥挤，钱也不好赚了，我们就把价格压到了每台每天30块。到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Pocket 3降价了，也不缺货，租赁的单价呢就又降了，现在是每天20到25块就可以了。可以说这大半年入场 Pocket 3的租赁比较完整的走完了市场的高点和低点，从经营状况来看还算满意。11的订单小高峰过后，我马上就要回本了，剩下的机器呢可以转卖一部分，或者是继续租赁一部分，这笔投资是小赚一笔的。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本身呢就会使用这些拍摄设备， Pocket 3这类运动相机又好用，操作又简单，所以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台 Pocket 3的单价呢之前在3500块钱左右，如果租的话每天的费用是30块，按照5天的游玩时间来算，租一次的成本是150，换算下来大概得出去玩个20多次，你的租金才跟买一个机器差不多。但是很多人一年也就玩那么2-3趟，这都算多的。大学生们不一样，他们假期多，闲钱少，更倾向于租的方式。以我的客群为例，基本上90%以上都是学生，而且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同行会专门在大学找学生代理，把这批 Pocket 3或者是其他产品放在那边，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进行交易。租赁市场的火热可能也和当前年轻人的消费观相关，如果能够获得相同的体验，大家都愿意寻找价格更低的渠道。有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连续剧《许我耀眼》很火，我的女朋友花了18块钱买了超前点映，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钱给挣回来，就把账号呢按照6块钱的价格出租，现在她已经赚了100多了，真的很夸张。现在运动相机的租赁市场有一些饱和，同行们也开始扩充品类，加入了相机和手机的出租。我还在考虑，之所以选择 Pocket 3，是因为每一台机器我都买了保险，一旦出现损坏可以返厂更换，比较有保障。而相机这种产品损坏的话，维修或者是沟通的成本都很高。不过未来我的发展方向还是会和旅游相关的，我觉得整个旅游赛道会越来越热门。说实话，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很多我的同龄人赚完了钱之后都不考虑买房买车，而是愿意出去旅行，及时享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我觉得在合肥的饼饼在 Pocket 3的租赁市场的浮沉的这段经历啊，就像一段微观经济学的样本。当他说到溢价是囤货，饱和的时候降价的时候，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代年轻人不仅仅是租赁消费者，更是

灵活经济的构建者。他算的那笔账，租20块钱才等于购入价，简直是精明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在《货值列传》当中说，与时随而不责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把顺应时势这句话给玩得明明白白。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临时永恒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租赁呢就像是一面三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多种光谱。第一重的是经济理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年轻人呢把沉没成本转化成流动体验，就像丙丁算的账，租设备比买设备更能够对抗技术迭代的风险。这种思路呢，很像是企业经营的轻资产模式，他们把人生也当作需要优化财务报表的创业项目。第二重的是情感算法，阿木租帅哥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是在用消费来填补他的情感需求。很有趣，他们既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交易，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能是数字原住民特有的情感模式。而第三重是时空哲学。小光说，他什么都不想永远占有，才体验了这么多。这句话真的是很像一句古希腊哲人的箴言。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旅行 vlog， 博主呢去冰岛看极光，当地的导游说极光无法被私人占有，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那道绿光划过天际的瞬间。而这些选择租赁的年轻人，可能正是领悟了类似的智慧。最美的体验本来就像是极光，只能邂逅，无法占有。而他们用租赁的方式，在不确定感当中搭建生活的确定，在流动中捕捉永恒。就像程序员用代码调用云端的资源，他们用租赁调用全球的物质资源。今天租一台相机看花，明天租一套礼服参加婚礼，后天呢租一顶帐篷看星空。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正在拼凑成比任何固定资产都更加绚烂的人生版图。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房产证上不动的你的名字，还是生命当中流动的星光呢？今天晚上故事里的主人公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把体验过的一切刻进生命的年轮，我就是自己唯一的不必出租的永恒资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永恒。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徐。微信和抖音的账号名称呢，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的名称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

0: 你的钟情。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2161次列车，
5: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其实生活就是一个不断的迎来送往的过程。是谁说隔日再见，转瞬就是咫尺天涯？有很多人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你以为醉笑陪君三千场就能不诉离殇，可日暮酒醒人已远，至于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人世浮沉啊，多的是无常。有些事有些人终究会走远，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到下一次。想见的人醒来就要去见，别等时过境迁才去追悔莫及。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就叫有些再见，说出来就再也不见。

0: 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它的演唱者叫做邵一贝。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素人。这首歌的视频呢，也是他某次在路上用小 DV 随手拍下的。后来朋友就建议做成时过境迁的 MV， 于是就有了这部无心插柳的低碳 MV。 这首歌说的就是在时过境迁的时光当中，我们都要珍惜所有世间万物，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往往一瞬间之后就时过境迁，再也不是你想要的样子。追风筝的人这部伟大的小说里面描绘了一段错过遗憾的友谊。小说讲的是两个阿富汗少年的故事，阿米尔是少爷，哈桑是仆人。社会等级不同，但孩子们在童年的时候还不太明白这一些，只知道身边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就是彼此间最亲密不过的朋友。阿富汗人喜欢玩风筝的游戏，这个游戏呢，不只是要放风筝，还要割断风筝以及找到风筝。阿米尔擅长割断别人的风筝线，哈桑则是一个出色的追风筝手，他们合作无间，总是成为最后的赢家。可是越长越大，阿米尔发现父亲更偏爱勇敢忠诚的哈桑，孩童的嫉妒心就慢慢的浮现，他对哈桑也没有了从前那样的坦诚和亲密。可哈桑从不说什么，只是义无反顾的隐忍和守护，只是笑着对阿米尔说，为你千千万万遍。后来在一次重要的风筝的比赛中，阿米尔非常想获得最后的胜利，证明给父亲看。哈桑当然是尽力地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但就在哈桑追风筝的归途中，被阿塞夫截住欺负了他。悲惨的事情发生时，阿米尔其实就躲在附近，可懦弱的他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忠诚的朋友。从此以后，阿米尔更加愧疚，但他无法直面这份愧疚，只想着逃避，甚至想尽办法想让哈桑被解雇。哈桑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并没有责怪他，只是顺势离开了这个家。即便如此，阿米尔还是无法开怀，他没有办法忘记这个儿时的伙伴，没有办法忘记他忠诚的友谊，也没有办法忘记自己的过错。十几年的时间，从阿富汗到美国，阿米尔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很多年以后，阿米尔终于知道哈桑原来是父亲的私生子，他也想以此为契机回到阿富汗来找回哈桑，并向他道歉。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哈桑已经死了，唯一的儿子索拉伯在阿富汗的战火中备受折磨。阿米尔回到阿富汗，拼死救出了索拉伯，带回美国，可逝去的终究是失去了。他想说的那句对不起，再也找不到该说的人，那些埋在岁月里的深爱与悔恨，只成了阿米尔再次放弃风筝时对索拉伯说的一句，你的父亲曾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追风筝手。
1: 你这去没可能，我要被下面了哈。

这是王威玛带来的《追风筝的人》，他的歌词呢，其实跟这个故事非常的契合。作者卡勒德·胡赛尼说：“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心中的风筝到底在什么地方？人生错过就不会再得到。也许我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乎已经晚了。每当天空飞起风筝的那一刻，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多少美好的情谊？”都在误解与愧疚中渐渐消散，可你终究没能忘怀。当然无法忘怀了，因为你们当初都是以最诚挚、最单纯的心面对彼此的。所以千万别忽视那些问题，别造成那些伤害，别对爱你的人视而不见，别轻而易举就放弃那些友谊。因为从此以后，哪怕天高地阔，你也无法再找到那个愿意陪你成长、陪你欢喜、为你忧、愿意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朋友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呢，叫做有些再见就再也不见。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沙宝亮，伙伴。

如果说追风筝的人是对友谊的救赎与忏悔，那阳光姐那一套就是对那些美好时光的尽力追寻和补救。25年前，高中女生任娜美随家人搬到了汉城，并入读贞德女子高中。初次从乡下来到首都的小姑娘，不仅自己战战兢兢，还受到了同学们的嘲弄，不过却意外地获得了同班大姐大夏春花的青睐。她也因此加入了这几个女孩的小团体，组成了 Sunny。 七个女孩嬉笑怒骂，克服了很多的问题，一同成长。可就在她们准备在校园季上登台表演舞蹈的时候，团体当中最漂亮的女孩秀智为了保护娜美毁了容。青春在鲜血中动荡，本以为可以就这样一辈子携手的姑娘们就此被迫分离。离别之前，她们在秀智家门口立下了誓言，我们还会再见，如果有自己飞黄腾达而不理我们的丫头，我们就去惩罚她；如果有因为穷而不吭气的丫头，要折磨到她有钱为止。虽然不知道谁会先死，但直到那一天，不，甚至是过了那一天，我们 Sunny 都绝不会分开。然后就是整整25年，时光改变了太多。当初那个最活泼开朗、最跳脱的娜美，成了最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在医院遇到了当年他们班的大姐头春花，而她当时已经身患绝症。春花告诉她，自己只剩下最后的一段时光了，她希望能找到当年各奔东西的Sunny姐妹们，完成当初那支还没跳完的舞，还有那句誓言。就这样，娜美开始了寻找青春之旅。往日的人和事一一浮现，早已被岁月尘埃覆盖着的姐妹们，就在彼此的支持下冲破了那些禁锢，再次携手，唯独剩下毫无消息的秀智。最终春花还是没等来秀智，但她就像当初的大姐头一样，仍尽力想办法照顾这几个姐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给她们留下了相应的礼物，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葬礼上跳着舞的五个姐妹终于等来了秀智，在这之后Sunny 就再也没有离开。

刚刚听到的是 Twins 非常温馨的《朋友仔》。什么时候你与曾经的朋友走散了？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你又忽然的想起了他们？是否想起了年少时的外号？是否想起了年少时干的荒唐事儿？是否想起了你们曾经为什么笑得开怀？又是否想起了你们曾经为什么吵得面红耳赤？也许那些记忆只是深埋了，但我们谁也没能忘怀。也许青春无法一直保持，但年少时的友谊仍在啊，他们一直都在。那不如在想起他们的时候就去见一见他们吧，看看他们是否还爱听那首歌，是否还记得你们曾一起走过的那条回家的路，是否还能一起哭着笑。 Eason 最佳损友。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重播是当天下午的2点到3点，以及次日清晨的5点到6点。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的听歌主题就是，有的时候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送别已经被传唱了一个多世纪。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很小，还不懂离别之苦，但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叔同却早已经历了一番沧海桑田。那还是1914年，李叔同仍是李叔同，还没有剃度成家成为弘一法师。再往前追溯，他从天津迁居上海，和许幻元、蔡小香、袁希濂、张小楼相遇相知，成了著名的天涯舞友。后来时局动荡，他们的人生都被裹挟其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4年，知己许幻元家道中落。那个冬天，许幻元站在李叔同家门口对他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漫天大雪里，许幻元转身缓缓离开，甚至连好友的家门也没进去，空留李叔同在这茫茫天地间驻足。后来他便写出了这首送别，送别这般老友，送别那段岁月。1927年的秋天，李叔同、许幻元、袁希濂、张小楼再次在上海相聚。彼时蔡小香已离世，许幻元两鬓斑白，以替人抄书谋生，袁希濂也卸下官职成了居士，而李叔同早就皈依佛门，成了著名的弘一法师。两年后，许幻元也离世，半生零落，天涯无友，荡然无存。是谁的风华正茂终究在岁月里成了尘埃灰烬？103年后，朴树又一次在众人之前演唱了这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落泪，甚至哽咽到没有办法唱完这首歌。他站在那个高高的舞台上，哭得毫无防备，像个孩子。支离破碎的音调里又藏着谁的迎来送往，谁的追悔莫及。后来我们听懂了这首歌，唱歌的时候也会红了眼眶。多希望我们还风华正茂，仍不懂分别的意义，可终有一天离别还是会来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去见那些该见的人，去赴那场久违的约。别等到满目山河空念远，别等到落花风雨更伤春，现在就连取那眼前之人，去说一句好久不见啊，我的朋友。今天最后一首歌，用房东的猫重新演绎的送别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个股都是飘红的，生物制品板块掀起了涨停潮。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深指数报收在3903.72点，涨了9.30点，涨幅是0.24%，总成交金额1.02万亿，上涨家数1711家，下跌家数591家，平盘家数52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972.78点，涨了82.63点，涨幅是0.59%，总成交金额是1.06万亿，上涨家数2263家，下跌家数呢是623家，平盘家数42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495.59点，涨了22.10点，涨幅是0.64%，总成交金额是5260亿元。科创50今天是绿色收盘的，报收在1652.97点，跌了14.55点，跌幅是0.87%，总成交金额呢是997.9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生物制品涨了8.64%，医疗服务涨了6.06%，贵金属涨了5.56%，医疗器械涨了4.13%，化学制药涨了3.95%。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航天装备跌了3.06%，稀土跌了1.78%，小金属跌了0.63%，煤炭跌了0.56%，合力发电跌了0.41%。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呢，都是跟创新药相关啊。CIT 细胞疗法涨了8.84%，重组蛋白涨了6.67%，基因测序涨了6.55%，单抗概念涨了6.32%，精准诊断涨了6.17%。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氦气概念跌了1.36%，工业气体跌了1.08%，氟化工概念跌了0.76%，同步磁组电机跌了0.73%，中芯概念跌了0.58%。

0: 生活之美。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点。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葛老师，这两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呢，等于给广大股民呢又上了一堂很生动的这个风险教育课啊。昨天是一个普跌，双创的跌幅都超过6%了。今天是高开普涨啊，午后回落了一点，当然后来又开始震荡了。就今天的这个上涨啊，是昨天暴跌之后的一个正常的修复呢，还是大家伙所期待的就是新一轮行情的一个起点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上一期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讲到哈，因为接下来4000点上方它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那要化解这个压力的话，要反复的进行一个洗盘的动作才行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大盘呢它的一个波动会大一点点，但是我认为它还是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样反复的一个洗刷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上个星期四啊，包括在昨天，可能大家很多情绪上可能会比较的一个低迷，可能会对大盘的前景啊不大看好。那这主力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假如说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对未来不太看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去抛售股票，那么无形当中就化解了4000点上方的一个套牢盘。好，那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说啊，当下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地方假设大盘要跌下来。那我想问一下，那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力获利了结咯。但主力获利了结的一个情况下，这段时间主力在哪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获利呢？说实在话咱们也看不到。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只能推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主力出货的概率不大，那反而是主力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的概率会偏大一点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短期这个大盘经历过昨天的一个往下啊一个强洗盘之后，后期哈、容易会进一步的往上去挑战。但是按照4000点上方套了这么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下啊，那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短期假如见到波段的高点的一个情况下，咱们哈、不追高，谨慎啊去观察哈、但是当大盘压下来的时候，那反而我们是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主持人。
2: 嗯，好，就是4000点要突破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那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那策略上要注意什么？因为到现在这个位置呢，好像卧倒不动要更加安全一点，因为毕竟套牢的投资者不在少数。
3: 对的，这段时间的话呢，其实最好就是卧倒不动哈，因为大部分的股票其实持续性是非常的一般哈，比如说某天启动了某一个热点的一个情况下呢，第二天呢直接打下来哈，所以在当下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的建议也是不要追涨杀跌啊，反而买在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些股票哈、等待它一个陆陆续续向上修复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啊，或者说假如各位可能对股票信心不足的一个情况下，反而考虑一下一些宽基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股票都是卧倒不动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半导体这个板块哈、那半导体这个板块呢，短期大家要留意，假如说后期它跌破了昨天的一个低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半导体它的一个超跌反弹有可能会结束啊，后续会进入一个阴跌调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半导体相关的，比如说光模块啊、光通信啊这一类的一些个股和板块呢，那我们会相对会比较的谨慎一些。那相反啊，当半导体的一些资金呢出现那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反而创新药啊，或者是 AI 应用啊。

0: 这一类的板块反而会有走强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半导体的一个回落啊，其实未必不是一件坏事。
1: 嗯嗯，
0: 我们认为就是说一经落万物生，那反而会引发上半年没怎么上涨的一些股票，它有机会进行一个攻击的一个动作，主持人。
1: 嗯，对，现在这个成交量反正就在这儿啊，25000左右，对吧？有的时候还不到25000，就是存量博弈的这个状态下，如果说都去半导体、都去科技了，那别的板块怎么办？那就可能就会一直跌，表现会非常不好，对吧？一经落万物生，刚才葛老师说到的，现在咱就多看少动。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就看看今天市场的一些表现啊。今天最亮眼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医药股，像这个疫苗，对吧？创新药还有生物制品啊，今天都是在涨幅榜前列的。昨天是科技跌得多，今天医药起来，就是单纯的一个这个消息的刺激吗？还是说就是资金真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换了一个赛道？那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如果想考虑医药股的投资的话，我们去看哪些？
0: 我觉得是后者的概率会比较大啊，也就是资金要换一个赛道的概率会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资金那个消息刺激吗？那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话，其实医药它已经提前的已经不断的走好了，已经慢慢盘出一个底部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昨天的那个消息刺激的话，它仅仅就是一个催化剂啊，它不是行情的一个点燃的那个信号哈。那同样的医药为什么我们后期会看好的？那我们要明白哈，假设半导体它真的要进行一个幅度比较那个长时间的一个调整，那半导体里面的资金，他们基本上是机构为主的那些资金。那么机构为主的那些资金的话，他们会有他的一个喜好。那一般机构买股票的话，通常会喜欢什么东西呢？喜欢有业绩的，而且呢是干嘛呢？而且是成长性的啊，对于市场而言是有想象力的啊。所以这些的特征的话，半导体能够符合。那同样的创新药也可以符合啊。比如说昨天消息方面哈。突然之间有出了一款新药哈，可以治疗癌症哈之类的这些的一个消息哈，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听起来蛮有想象力的，那这个也符合。那确实中报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很多的创新药它的业绩非常的亮丽，也符合机构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从这些的一个角度，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后期的医药会不会重新的引起机构方面的一个关注呢？尤其在半导体在回落的时候，资金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移呢？那大家不妨的往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啊，主持人。
1: 好，就是创新药这块我们还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后面会不会这个创新药和科技是一个双主线轮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呢？葛老师。
0: 我觉得哈，轮动的一个情况下呢，是这样轮动的。它不大可能同一个上涨的波段啊，然后两条主线一起来轮动啊，它顶多像怎么样呢？它顶多比如说你看上一波5、6月份的一个上涨，就是半导体作为一个主线，一直由它来带，其他的板块就不涨。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也有可能干嘛呢？也有可能前期没涨的，以创新药为主线来带动其他的股票往上涨，然后唯独半导体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休息，然后到了下一波又可能反过来了，又轮到半导体，然后其他的股票又进一步的出现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121这样一个踏步走的一个行为。毕竟为什么我这么去说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了这两年的大盘呢，它就是走一个很慢很慢的一个幅度的上涨啊，每一波上涨它的时间就那么一两个月，然后又调那么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又换一个主线。所以我们就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目前咱们的指数也慢慢抬头了，所以该是时候找一下当下的一个主线。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主线有可能会从创新药里面跑出来，但是前一个主线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那在这一波的上涨过程当中，可能它就跟上半年很多个股一样反而指数在上涨，它反而被休息了主持人。

0: 好，就是这一块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医药这一块啊。反过来啊，今天比较弱的，比如说像啊农业呀、油气啊、电信啊、酒类，就是昨天有不少投资者都是躲到这些板块里去做一个防御嘛。但是今天好像这个防御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变成了拖后腿了。就是大跌买防御是我们一个惯性的一个投资的思维，就对现在的市场来说，这样的思维到底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哈，但是它怎么说呢？我是从配置的一个角度哈，比如说我们在配置的仓位的过程当中哈，多多少少会留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要做一个防御的一个思维啊，毕竟接下来大盘怎么走，谁也说不清楚，对不对？所以预防万一真的有风险出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防御的一个特性它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多多少少也要配置一点防御性的一个板块。但是大家也要明白哈。防御性的板块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那可能它的表现就比别人不大好。大家要也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它只是充当的一个防御的属性，它并不能做一个进攻的属性，除非有一个前提啊，什么前提呢？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股市它摆脱了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全面进入了一个股涨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这一些的大盘股就有机会啊发动一轮啊比较不错的一个行情。但是现在从当下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可尤其是今天，我们很清晰的看得出来是什么呢？你看那个创新药在涨啊，其他的股票都在涨，唯独半导体在下跌。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一波指数我们看涨，但是它还是结构性的行情，所以从当下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而言的话，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说大盘股它能够充当一个防御的一个行为，但是进攻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它会比较的欠缺。主持人。
0: 好，就是咱也不能既要又要，对吧？防御板块呢，咱们也是得配备的。如果说你是偏进攻的，你进攻的仓位可能够稍微的多一点点，但是防御的这个底仓一定得有，对吧？
1: 对的，
0: 压舱石
1: 对。
0: 啊。好啊，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不少朋友啊，还不错哟。有一位投资者，他昨天是满仓的，他一直在死扛。他说就是现在就是，是解套就跑呢，还是拿住了等市场反转？是不是偏后者？还是要看票？高老师。
1: 我觉得要看票，而且的话，你要按照目前当下的一个市场的规律。现在市场的规律是什么呢？是近这2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是慢慢的往上涨，而且每一次大盘创高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所以我们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下，说句实在话哈，那前期的高点在4200点左右，那万一后面大盘哈，一旦过了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又要考虑做一个防御性的行为。但是从当下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偏攻击的思路可能会好一点点啊。虽然可能这段时间大盘的波动会比较大，但原因在于4000点的一个抛压也比较的重。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通过未来一两周大盘反反复复的化解上方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后面会越来越这个进攻会比较的顺畅。但是我们说这个进攻它仅仅是一个慢涨的一个部分，所以后续的一个角度呢，建议大家以波段的一个方式去操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重新的事后诸葛亮去看回这2年那个行情，其实咱们没必要去一直的去拿着一只股票不动哈。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每一次大盘创新高，然后咱们就做一个获利的了结，然后等大盘跌下来之后，我们再做一个低吸，那一年做那么几回，那其实累积的利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后续的一个角度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把一次性的一利润分开几次，慢慢的赚，每一波都赚一定的一个幅度啊，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好，就是咱勤快一点，尽量做2到3次的高抛低吸，对吧？一年下来其实也还可以了，这
1: 对
0: 样做。
1: 对，
0: 好，那近期的仓位是不是要降一下？降一点，5到6成。
1: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没必要去降仓位啊，因为昨天大盘已经跌下来了，风险已经释放了哈，所以当然明天可能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哈。假如说我们这么去说好了哈，假今天大盘哈形成一个十字星哈，它有一个上影线啊，假如明天大盘能够吃掉这个上影线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一个转强的一个信号啊，那多多少少可以加点仓，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这段时间大盘的规律非常的明显哈，它每一次啊创波段的新高就会压下来，所以啊下一次创波段的新高大概在4000点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啊，假如后续来到40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么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一下啊，要不要稍微的做一下差价。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5: 你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概念与功能。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它是要素市场的一种。金融市场是创造和交易金融资产的市场，是以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和交易机制的总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不仅在有形的固定场所进行交易，同时会通过各种通信手段进行联系，形成庞大的无形金融市场网络。而现代的金融市场往往都是无形的市场。那说到金融市场的功能，它是有5个主要功能。首先就是资金的融通。金融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金融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转移，促进有形资本的形成。第二呢，就是价格发现。金融市场中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交易资产的价格，价格反过来又为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信号，引导资金在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配置，达成供需平衡，这也被称之为叫价格发现的过程。第三呢，是提供流动性。金融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出售金融资产的机制，投资者以货币资金换取相应的金融资产以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变现，那么金融市场是可以提供这种流动性的。第四呢，是风险管理。资产价格变化，借款人信用状况恶化，经济行为过程中的操作错误，甚至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有可能会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失。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保险、对冲交易等，对实体经济或者是金融行为中所蕴含的风险来进行管理、防范和化解。而最后一个功能，就是降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当中，价格就可以反映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够搜集到的信息的总和。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平时呢，在银行办理贷款的时候，很多时候银行会让我们办理一张信用卡。其实这种信用卡呢，也是有不同种类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买房买车在银行办理贷款，银行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办理一张信用卡。对这种贷款办的信用卡，很多朋友并不清楚它的使用方法。贷款办理的信用卡有两种，用法也是不一样的。这里跟大家伙来简单介绍一下，有疑问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有的银行贷款就是以信用卡的形式发放的，比如说装修贷款，很多银行是信用卡装修分期业务，办理这类贷款会同步配发一张装修分期卡。这类信用卡和普通信用卡是不一样的，卡里的额度是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度，并且不能够随意使用，也没有办法进行取现。持卡人拿到信用卡进行激活之后，只能在指定商户的刷卡机上进行消费，并且贷款批下来后，就算没有用卡里的钱，也是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分期进行还款，不存在不用钱就不需要还款的说法。 贷款还完之后，信用卡就不能够再使用了，卡里的额度会被银行回收还款。再来说说第二种，有的银行办理贷款会顺便让我们办一张信用卡，这类信用卡和贷款并没有关系，只是银行为了拓展业务让办理的。比如办理房贷，有的银行会给办信用卡，其实就是普通的信用卡，具备信用卡的基本金融服务功能，激活之后就可以使用，持卡人可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也能够曲线救急。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规范用卡，尽量多元化消费，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刷卡，不要大进大出，在同一商户多次消费等等，免得被银行的风险控制部限制用卡，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好了，贷款办的信用卡要先根据刚才我介绍的来确定一下是哪种类型的信用卡，再对照相应的使用方法进行合理用卡。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0: 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的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逢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客户服务部的王朝阳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国债逆回购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呢需要介绍的是国债逆回购的手续费是怎么计算的呢？国债逆回购的交易佣金呢，根据交易品种的不同呢，适用不同的费率。那具体的规定呢如下：一般情况下呢，没有最低5元的这个限制佣金，基本上呢是远小于呢出借所得的收益，几乎呢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只在出借时取得。那一天期的话呢，每十万元的手续费呢也就是1元，啊，2天的话是2元，28天以上的话，每10万块钱的手续费呢也才30块钱。啊，佣金呢非常的低啊。关于这个沪深两市的逆回购品种呢，它的这个手续费用的沪深两市的规定是一致的啊。我们呢可以看到，相对于股票基金来说，国债逆回购的手续费用呢要低很多，参与的这个资金成本呢也是很低的啊。投资者参与国债逆回购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交易软件的这个交割单查询手续费，收取明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相对有点复杂的概念，就是逆回购的一个实际占管天数。这里的实际占管天数呢，是不是就是逆回购的期限吗？好，这边就是讲到一个国债逆回购的一个进阶知识，那这一部分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其实呢逆回购呢它分为呢名义占管天数和实际占管天数。名义占管天数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产品期限，但是呢我们在计算利息的时候呢使用的却是实际占管天数。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天期产品。就是我们参与的这个一天期呢，其实有可能它的资金占用呢可不止一天。实际的占管天数呢是指呢一笔回购交易的这个首次交收日至到期交收日的一个实际天数，是按照算头不算尾，按照自然日计算，以天为单位。那要想更好的理解实际占管天数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首次交收日和到期交收日。首次交收日呢就是交易当天的下一个交易日，那到期交收日呢则是到期清算日的下一个交易日。那为了方便我们理解首次交收日和到期交收日，我们呢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分别呢是首次清算日和到期清算日这两个概念。其中呢，首次清算日呢就是指你参与国债逆回购的当日，到期清算日呢是指首次清算日加上回购期限的天数，这里呢是按照自然日来计算。可能有伙伴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会造成实际天数和占款天数不一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呢交易所的节假日呢是休市的，交易所呢采用的是 T 加一日交收制度，这个 T 呢就是指交易日，也就是说周五这一天是交易日。那么我们借出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到正回购方呢？那周六周日交易所不上班，那就只有周一了。那到了周一那一天开始给我算利息，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明白，那周五呢就不会再把钱借出去。所以呢大家呢只需要记住一点，到期清算日呢是交易日加上逆回购的期限回购天数，如果遇到了非交易日的话呢，往后顺延就可以了。可能呢大家觉得这里呢很难理解，那其实呢也不必担心。如何计算？通过我们的电脑版的国元领航软件，行情和交易界面呢都会显示当天参与该品种的一个实际占管天数，不需要您自己呢掰着手指头呢来计算实际占管的天数。如果您用的不是电脑软件，在手机 APP 呢，我们的国元点金软件进行参与国债逆回购品种的话呢，可以呢点击交易下面的国债理财菜单，不仅呢会显示品种和占管天数，连资金的何时可用可取，甚至呢手续费呢都会给您呢显示出来，而且呢还会计算出预期的收益供您呢参考。好，那国债逆回购到期日当天资金呢可用，下一个交易日呢资金可取。到期日呢为成交日加上回购期限天数，这个是按照这个自然日来计算。如果到期日呢为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资金可用，资金的可取日呢也依次顺延。下面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常规交易情况下，那周一呢交易一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周二资金可用，周三资金可取。如果我们是周四交易一天期国债逆回购的话呢，是周五资金可用，下周一资金可取。如果是周五交易一天期国债逆回购，那资金呢是下周一可用，下周二资金可取。 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呢理解资金占管天数啊，我们这边呢举了两个例子啊。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客户小李呢在周四参与了上海市场一天期国债逆回购，参与金额呢是10万，成交的年化收益率呢是1.915%。那如何计算它的这个到期收益情况？首先呢，我们按照上面的解释来计算一下这10万元到底占用了多少天，那客户呢应该获得多少收益？第一个呢是计算首次清算日，那这里呢应该就是周四，首次交收日呢就是首次清算日的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五。那到期清算日呢就是首次清算日加上参与国债逆回购的品种期限，这里呢是一天期品种，那么到期清算日呢也就是周五。那最后一个就是到期交收日，到期交收日呢是指到期清算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因为呢到期清算日呢是周五，那下一个交易日呢是周一。那本地中呢，首次交收日呢是周五，到期交收日呢是下周一，算头不算尾。那所以呢，它这个资金的占用天数呢，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总共呢是有3天。那么这一笔投资收益呢，也就是10万元乘以当时成交的一个价格是1.915%，乘以3天，再除以365，它的这个收益的话就是15.741元。那么，如果客户呢，小李在周五参与上海市场一天期逆回购的话，参与金额也是10万元，成交的年化收益呢，同样也是1.915%，又该怎么计算到期收益情况呢？好，我们还是按照上面的分析逻

计来算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啊，首次清算日也就是周五当天。那首次交收日呢，就是首次清算日的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下周一。好，再来看一下到期清算日。到期清算日呢，是指首次清算日加上参与国债逆回购品种的期限。那这里呢，是指一天期品种。首次交收日呢，就是首次清算日的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下周一。再来，我们看一下到期清算日。到期清算日呢，就是首次清算日加上参与国债逆回购品种的期限。这里呢是一天期品种，按照自然日计算，也就是周六。那因为呢，周六和周日呢都是非交易日，交易所呢是不办理这个清算业务的，所以呢，到期清算日呢就变成了下周一。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到期交收日。到期交收日呢是指到期清算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那本例中呢，到期清算日是下周一。那么呢，在下一个交易日呢，也就是下周二，从而呢，本例中的这个资金占用天数呢只有一天，也就是首次交收日呢是周一，到期交收日呢是周二。那算头不算尾的话呢，这一笔交易它这个资金占用天数呢只有一天。好，那这一笔投资的这个收益呢就是10万元乘以1.915%，再乘以一天，除以365，也就是5.247元。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资金的实际占款天数是如何计算的。好了，那这两个案例呢都非常的清楚的解释了，在计算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的时候啊，资金的占款天数的一个计算方法。课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呢自行计算各个品种的资金占款天数情况。好，下面我们介绍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国债逆回购呢，在我们参与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哪些交易技巧。第一个技巧呢，就是进行短期投资，可以考虑呢短期参与，那是资金的情况呢参与长期投资。比如呢，我们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可以呢选择一天、两天、三天期的品种。那假如呢，最近行情呢一直不稳定，账户里呢有闲置的资金，如果呢买长期的理财产品呢，担心呢时机到了没有办法呢立即变现买股票，如果呢一直闲置放在账户上呢，又会白白浪费持有期间获利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参与一天，就是参与国债逆回购一天期的品种，当日的收盘后呢仍可以参与，参与之后呢第二个交易日呢资金可用。它不会耽误您呢次一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操作。第二个技巧呢，就是把握好这个开盘的时段啊。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呢，并不是固定的，在一天之内呢会发生浮动，并且呢，通常在开盘时段呢，收益率会比这个收盘时段要高。那其实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投资者呢，如果经常参与国债逆回购这个品种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规律。对于偶尔呢利用国债逆回购产品呢提升一下闲置资金的利用率呢，倒也不用太在意这个规律。好，第三个规律呢，就是巧用资金的占用天数。其实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呢，介绍了周四和周五参与国债逆回购一天期品种资金呢占用天数的不同，就是一个小技巧。可能很多投资者呢，觉得这一天和三天的收益呢差别不是很大。那如果呢，参与的金额足够大的话呢，资金占用的天数呢，由原来的三天变成11天的话呢，那么收益呢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好，下面我们呢，同样是举了一个例子，是以这个春节的假期为背景。这个例子呢是以2022年的春节为例啊，就是春节呢是1月31日，节前的两个交易日呢分别是1月27日周四和1月28日周五。我们怎么去选择最佳的投资时点呢？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节前呢需要交易，那在1月27日呢买入一天期的逆回购品种，1月28日呢资金可用，您可以呢赚10天的利息。第二种呢就是节前呢不交易，在这个1月27日呢买入2天期的逆回购品种，这样的话呢2月7日呢资金可用，您还可以呢赚11天的利息。那如果事先呢没有考虑这个资金占用天数的一个计算方法，客户呢在1月28日买入了1到7天的交易品种，那么计息天数的话呢只有一天，和1月27日参与相比之下的收益差距呢还是很大的。好了，那本次呢就讲到这里，那希望可以给大家呢带来帮助，好，谢谢大家。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7: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6: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7: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6: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8: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7: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9: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10: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6: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 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7: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6: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7: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8: We're only going to see more climate impacts.
6: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

0: 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1: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0: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1: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2: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0: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2: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0: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

0: 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2: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0: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2: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2: China leads others.

0: followed.
1: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0: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1: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0: But in the meantime,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0: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1: 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的，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0: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4: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5: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0: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3: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 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1: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5: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1: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4: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6: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1: 最后一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6: 从摄氧量呀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6: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2、3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3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 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7: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8: 6周了吗？
7: 快5周。
8: 五周。
7: 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8: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就是力量训练啊会差。
7: 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你保证在骑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8: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9: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10: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0: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11: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
12: 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录体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一周三次，差不多。We do one on one the
13: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两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2: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3: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2: Go， 走吧。
13: 注意安全。
0: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3: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0: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13: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那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用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0: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4: 现在给他展示一下，这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2: Slow，
14: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15: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0: 主教练本努瓦说，
3: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0: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 在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16: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0: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17: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4: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17: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8: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8: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动你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言
0: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你讲
0: 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的是真快呀？
1: 嗯，
0: 为什么突然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我回想了一下，像我们这些80后们啊，
1: 嗯，
0: 是完整的见证了拨号，就是转盘的那个座机啊，然后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啊，
1: 就从电话
0: 啊这一个小小
1: 的手机
0: 的变化
1: 啊，不，从座机到就是转圈圈的座机，到按键的座机
0: 啊，再到子母机，
1: 再到子母机，再到分机
0: 啊，
1: 然后再到 BP 机。然后再到大哥大，
0: 再到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1: 我们都经历过。
0: 对，我们都经历过，
1: 确实是一个
0: 孩子们，你们真的很难想象，就在这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面，
1: 我们经历过这么多。
0: 我们甚至经历过电脑的不断的更新迭代。
1: 所以说实话，我们现在会打字已经很厉害。
0: 你说我们是上个时代的？
1: 我们现在可以问可以问豆包，这个对吗？已经很厉害了。
0: 我们甚至。其中有一些
1: AI
0: 80前的朋友，他们还见证了，就是很多历史事件，你知道吧？啊，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就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啊，
0: 另外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给各位准备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呀。回复111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有人已经做出来了，我想跟你说一声，就是我们不允许设 XY， 因为这是小学3-4年级的题目，不算。
0: 不是，那又不能给他们设 XY， 那
1: 对啊，你要用小学生的方法去做小学生的题啊。
0: 啊，
1: 所以他每次秒了，我就想跟他说，哎，
0: 那小学生他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哎，对啊，所以你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啊。
0: 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啊。
1: 就是不允许用 XY，
0: 反正不能用 XY。
1: 对，
0: 那用
1: 设方程就太容易了就。
0: 那用甲和乙呢？
1: 也不行，就是不能假设，
0: 不能
1: 假就要硬算
0: 硬推。
1: 好，另外这个
0: 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6:15之后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便民资讯啊。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正式开始了，但是所有的这个参与方式呢，都是集中在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答题也行，发222。这个关注我们就可以参与话题互动，然后发111呢，可以让大胖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胖，你不是说这3代手机电池不行吗？要换个新手机吗？
6: 哎呦，飞哥，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下个月再说。哎，先不跟你说了。哎，小美来电话了。
7: 喂，大胖啊，你说晚上带我去看演唱会是谁的呀？
6: 滚！喂！完蛋了，手机怎么在这个时候没有电了呢？
5: 哦，大胖你惨嘞，你居然敢这样冲小美！
6: 不是小美，我刚才是想说，我想请你去看滚石演唱会啊！
5: 哎，算了，哥这还有一个充电宝，赶紧充电给小美解释一下吧。
7: 严大胖，
6: 喂，哎，小美，哎，你不要生气啊，刚刚是误会，哎，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你啊！
7: 大胖，我在商场买衣服呢，卡里钱不够了，你快点来找我啊，我在。
6: 喂，哎，小美，喂。小贝，不是，飞哥，你给我这个充电宝不是满格的吗？

0: 日子真的匆匆过去。
1: 时光时光慢些吧，
0: 已经开始发我们十年前的照片了。
1: 哦，他们甚至不是发我们十年前的照片，他还发了其他频率主持人十年前的照片。
0: 啊，那不管。
1: 啊，就只管俺们的是吧？
0: 我自己都管不了了，我还管其他人？
1: 真的吗？我们十年，2018年，
0: 这张照片是2018年的。
1: 这张照片可能不是2018年拍的。
0: 是的。
1: 还要是的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嗯。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我才有这样的身材，后来就像气球了。
1: 哦，
0: 嗯，
1: 我那个时候
0: 那是我最瘦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是我发际线最靠前的时候。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是问时代
0: 啊，
1: 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的真快？
0: 嗯
1: 啊，
0: 嗯，
1: 不是。

0: 俺们人变得整快。
1: 对，时代变化。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最近我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其实我就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聚聚，然后聊聊天。他是银行系统的，然后他给我展示了一个，就是他的电脑里面的就是 AI 工具，因为我们平时用 AI 就无非就是豆包啊，对吧？顶多用点就是什么极梦啊，就是这种，就是但我们就是不拍视频的人，就是也用的很少。那比较多的不就是找他说一些比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些文字处理。他在他们家那个他用他的电脑连了他们家的大屏，然后用几个 AI 工具，然后让他跑数据啊，然后让他在做 PPT 啊，还要求各种各样的版本呐、啊。就是大家如果有银行业的从业者应该知道，其实他们在银行里面要做统计数据啊什么这种东西还比较多的。我就眼睁睁就我们在那吃啊喝啊，然后电脑在那动，你懂吗？在大屏里面那数据不停地跑。我说实话我看不过来，他用分屏的方式用两个 AI 在做。我当时就有一种好像他真的就这个东西真的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我面前工作，然后我们还在吃喝玩乐的这种感觉，你懂吧？就两个世界。我承认啊，就对于 AI 的认知我是很浅显的。我没有意识到像这么复杂的东西他都能做。数据什么，就是就给他一个很
0: 笼统的数据，
1: 很笼统的数据，然后一个柱状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很我们平时能看到的一些图纸，给他做成一个非常缜密的 PPT
0: 啊，
1: 然后甚至还要给他们领导做那个数字人的形象，然后他这个数字人就在那儿讲这个 PPT。 我当时我确实是心悦诚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时代确实已经跑得，就是有些人其实已经跑得很快了。
0: 对，
1: 我们还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这是我最近一次感受到了
0: 时代的变化。
1: 那再倒数一次是第一次看到无人驾驶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以前只看见那个
0: 科幻片里面，
1: 不是，以前是在小区里，就是那个运那个快递的。
0: 啊，
1: 对吧，在小区里，然后或者是社区里面跑一跑，他们也跑得很慢。后来有一次他们开始像一些扫地车和运输车开始无人驾驶，就是在真正在路上跑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是有一点他完全没有人在掌控，他自己在掌控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当你把以前可能你的科幻小说或者是你的想象力作文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真的在生活当中发生了，你还是会觉得
0: 一一实现的时候，
1: 对，
0: 走从梦想
1: 你眼睛真的看到了的时候，
0: 走入了你的生活，
1: 还是很震撼的，
0: 深刻的改变了你的生活格局，
1: 甚至工作方式，
0: 对，
1: 甚至收入
0: 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减少了，是吧？
1: 对啊，那他能干
0: 我们就干不了，
1: 我们也不是干不了，看谁的那个成本低一点。
0: 他的成本肯定低啊，他只要吃点电就行了。我们要的这个可就多了。
1: 好，我说完了，你说说你的，你最近一次感受到
0: 喊人，
1: 时代的变化是怎么变的？
0: 喊人的这个事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就说到了关于手机和联系方式的这种改变吗？叫人这个事情，以前，你们看现在的一些年代剧啊，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们他看年代剧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情节叫在小卖部那边，老板接了电话以后呢，会说找谁家，然后跑过去，然后说有你的电话，
1: 啊，或者在楼底下就喊一声，因为跑过去这个太奢侈了，因为电话费还在用，
0: 对方打过来，
1: 我知道那也是钱，
0: 或者
1: 说很贵的，
0: 不。一般是这样，打过来以后说我找谁，然后呢
1: 让他回，
0: 对，让他回这边把电话挂掉，然后让他回打个电话来，说我五分钟以后然后再打过来，类似于
1: 这样，而且要等着，就是大家约定好了某一个点打电话一定在那等着。
0: 哎，以前你想找到一个人要么靠喊，如果村里面啊，或者是如果是小区里面，你就纯靠喊，
1: 对，
0: 要么呢你就靠这种 固定电话，
1: 嗯，
0: 能够找到对方，
1: 嗯，
0: 移动电话的加入，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对方，
1: 嗯，是的，
0: 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你确实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了对方，坏处就是
1: 他太容易找到我了，
0: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你。
1: 我还不能骗他，
0: 你还不能说哎呀我手机放在那边我没有看，你
1: 撒谎的成本越来越高。
0: 你以前你用这种事情呢确实可以借口推掉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和不愿意做的工作，
1: 嗯，
0: 但现在不行。
1: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降低了，我老公经常给我打电话，我静音了，然后他不相信我微信电话和手机电话都静音了，对，他觉得这是推
0: 活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这个
1: 对怎么可能
0: 世界上面怎么可能会把它静音呢？你要静手机的铃声我能理解，但微信电话的铃声你也会静吗？
1: 对，会静。你也会静啊？你不会静吗？你不会。
0: 我会，
1: 对，但让别人打电话给你你也听不到是吧？
0: 我之前大概静了一两年还是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老婆跟我讲，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讲我静音了，还得你为什么静音？
1: 你看就对啊，
0: 他也问我你为什么静音，
1: 嗯，
0: 我说
1: 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要静音这件事情。
0: 第一是直播的时候需要静音，
1: 嗯，
0: 第二是有时候午休的时候啊。
1: 不是的，他就是不想睬你。
0: 所以我现在打开了。所以我现在打开了。好，这个是我感觉到的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以前喊人的方式和现在找人的方式不一样了，
1: 嗯
0: 嗯，找人的方式，
1: 而且你这个倒是对于，就是对我们爸爸他们那一代人啊，他们认为是个好事儿，因为原来距离的空间的变化，让他们跟亲人之间，哪怕这个只是两个镇上的这个区别，或者两个县的区别，他们一年就或者很多年都不见一次，
0: 嗯，
1: 但是就因为距离的拉近，然后他们和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多了。我爸爸就经常感慨这个事儿，说他小时候，需要从肥西到肥东去一趟，因为他老家是在肥东那边，他说非常麻烦，还要渡轮渡啊什么的，要一整天，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到，
0: 嗯，
1: 自从有了这个环潮湖大道之后，他就每次就要让我给他跑一趟。
0: 你想
1: 40分钟啊，半个，如果顺畅的话40分钟就到了，所以确实就交通上的便利我觉得是
0: 基建
1: 最最对最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件事儿
0: 啊。那这个事情，那我就顺着你的话再来说一下。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核武客运专线正式开通。当年我从
1: 回家的路，
0: 对，从合肥回到湖南老家时，
1: 嗯，
0: 是需要乘坐一趟绿皮列车1618次列车，
1: 要熬一个夜对吧？
0: 要熬一整夜
1: 啊，嗯，几个小时？
0: 9点，晚上9点钟发车，第二天凌晨的5点左右到汉口站，
1: 哦，
0: 然后再从汉口站看你买的武昌至岳阳的车次，有时候需要排队排到下午。
1: 而且你那时候买火车票是不是还得到火车站去买啊？
0: 也可以到代售点，代售点的话加5块钱。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有个东西叫代售点，
0: 代售点，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代售点。
1: 嗯，
0: 自从核武客运专线开通了以后呢，我回家的路途确实变得更加的顺畅，
1: 方便多了，
0: 时间也大大缩短。
1: 嗯，
0: 前两天我还看了一条新闻，我当时以为我自己穿越了，没有想到。是核武新的核武专线啊，
1: 嗯，
0: 核武客运专线啊，
1: 嗯，
0: 又要修建了，
1: 嗯，
0: 并且在新的武汉那边的一个站点，到那边去，
1: 嗯，
0: 到天河机场还是天河站哪个地方？这一次回家的速度又一次提高了。
1: 你现在回家需要3个小时是吧？
0: 最快的话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0: 啊，最快其实是2.5小时。
1: 哇塞，
0: 哦，
1: 从2天变成2.5小时，哎，
0: 从1天，
1: 不是你到汉口你不还要再待1天吗？你等于你还要再耽误一天，
0: 汉口当天就走，
1: 就是白天，就是耽误了一天一夜，
0: 哎，对对对对，这样说。嗯，现在的时间可能会更快了。合肥到武汉之间的速度由原来的200公里或者是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提速到350公里的这个速度，或者300公里的速度了。
1: 嗯，
0: 你就更快一些了。这个基建的速度让我们感觉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
1: 嗯，
0: 很快。
1: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这个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说点细节啊，咱们别说哇，大楼变高了，
0: 哇，
1: 你想大楼变高，那天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的那个电话手表，
0: 嗯，
1: 你知道我们这儿他的这个地标叫什么东西吗？
0: 天书大厦，
1: 不是，叫合肥三件套点。我说这个标志是不是让小朋友们更知道这是在哪里？好了好了，先听歌，稍后再来回来说一说你们认为哪件事情让你感受到这个巨变啊？
0: 嗯，李健的《日落之前》。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8: 老板怎么了？
7: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9: 第二天，
8: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9: 我一位啊，怎么了？
8: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啊。
8: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9: 咖啡就好。
8: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3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9: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8: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9: 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8: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6: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是真快呀？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222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有一片牧场，草每天都在均匀的生长，如果在牧场放养24只羊，6天可以把草吃完，4×6=24，那一只羊吃4吨吗？如果放养21只，8天可以把草吃完啊？那想要让草永远吃不完，请问最多可以放养多少只羊？如果放养36只羊，请问多少天可以把草吃完？
11: 他考虑均匀生长这个问题。
16: 对，4×6=24，一只羊 一天，这么算好像又不对，21，八天，这个怎么算？
4: 对，不知道吧？
16: 好难哟。
4: 嗯，
16: 好。时代变化的比较快，以前呢这种题目只是在小学奥数上面出现的，没有想到现在在广播当中也出现了。
4: 然而同样的是，我们当年不会，
16: 现在
4: 依然不会。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哪一件事情感觉到时代变化真快。
16: 嗯，
4: 羊
16: 啊，
4: 小学辣条是1毛钱2根，现在呢？
16: 现在是
4: 2块钱一袋，
16: 不止哦，
4: 3块钱一袋。
16: 2-3块钱，
4: 我不怎么买辣条，
16: 我也不怎么买那个。
4: 瑞口说，金寨路高架直达肥西，电车取代油车，黄金涨到1000多，我的娃上了幼儿园，就是当我还是个幼儿园的娃，然后多少年之后，我的娃上了幼儿园。那个他好像是肥西人，就是作为肥西人来讲，就是。金寨路高架直达肥西这件事情的确是
16: 让肥西人民和市区感觉联系更加的紧密。
4: 以前我们到合肥
16: 叫进城，
4: 倒也不是说进城，就是你肯定是要郑重其事的一件事情，
16: 因为
4: 你从家门口
16: 县城到市区，
4: 你首先得到县城的车站吧，然后你坐那个这个一开始是大巴车，就是一开始是那种中巴车，后来有了公交车。中巴车的时候呢，那晃呀晃的晃的晃的晃到最后呢，像我们这种晕车的人，就是真的是过路的路上都特别痛苦。那时候我主要就是到哪个站呢？就到南七这个站，因为我二伯家住在南七附近，所以我们家是常年就会走这条线。
16: 南七都已经到市区了。
4: 对，就到市区了嘛，至少要晃一个多小时的吧。那时候
16: 都金寨路和望
4: 后来有了公交车，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就觉得很快乐了，很就快多了。再后来金寨路高架修了一半。也是觉得很快，
16: 因为当年的金寨路修到一半的时候是修到那个金寨路高速的上桥口，
4: 对，
16: 只修到那儿，后来再把它再往南延，
4: 对，
16: 一路延到了肥西。
4: 现在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是回趟家开车开稍微快一点，
16: 二十分钟
4: 也就到家了
16: 啊，
4: 所以确实是就是极大的拉近了我们与省城之间的关系。
16: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本身就属于省城？
4: 所以我你看，这就是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跟合肥是那种很紧密的关系。
16: 合肥它包括什么？
4: 是
16: 包括肥西。
4: 就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啊，就是你还空间上你还是有区别的嘛。但是现在你的这种归属感可能会强一点，因为我觉得很近，对吧？
16: 哦，那可是呢。那你要这么想，我现在买房子都只能买肥西的房子，合肥房子都买不起啊。
4: 对啊，那你看也给你们这种买房族一个台阶下。
16: 对，买的都是肥西的房。
4: 报应说 AI 吧，我2019年毕业，当时写论文查资料都是自己在网站上搜索，然后一点一点的筛选，一点一点的对比整理汇总，花了好久的时间。现在学生写论文好像都可以依靠豆包来写了。以前我需要花费好多天才可以完成的内容，现在它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而且以前高中遇到不会写的数学题真是没办法，只能自己硬想，想不出来就没有办法，现在拍一下上传一下随随便便就给出答案啦。但是他给出了答案和你会了答案它是两码事儿。
16: 对，
4: 嗯，
16: 刚才讲到了房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一个产业叫房地产。 CR7 说，以前特打烂的了要抢房子，现在看着当初抢来的房子都想哭啊。大猫也说，房地产行业就见证了它的辉煌，见证了它的衰败吧。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之前做地产物业的同事，都已经换了工作了。
4: 嗯，那这个东西，说实话是正常的。
16: 嗯，
4: 就是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就是你当初大家挤破头要进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行业，在10年之后，它
16: 可能就会发生
4: 一些，肯定它会有个起伏，对吧？它不会让你一如既往的一直这么吃香。这个是这时代在变化呀。
16: 就以我们自己，
4: 比如说计算机，
16: 计算机倒一直没怎么变过。
4: 计算机专业应该是这么说。
16: 计算机专业它也一直没怎么变过，好像一直就是火热的一个专业。
4: 是吗？现在还火热吗？
16: 火热。人工智能出来了以后，他们需要程序员啊。
4: 他不叫计算机专业了吧？
16: 对，也需要。
8: 程序员你要有架构啊，你要会学 C 语言，你要会架构、
4: 哦、或者是说你们学的内容肯定是更新的很快。
8: 对啊，肯定是内容会更新啊。讲一个我们自己行业的也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当年也没有想过，对吧？电视没人看了，这个事情我们很难想到吧的。当时讲的全家有一台电视，感觉全村的人都要到我们家里面来看电视。年代剧里面也是这种表现，谁家有一台电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但现在大家都盯着手机，大屏换小屏。
4: 但是电视也红活了40年都不止了，四五十年了。对吧，也算是比较常青的一个娱乐方式了。涛说，我说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啊，就是2019年还觉得互联网很热闹，一堆人在贴吧聊天，广播节目丰富又好听，现在互联网没啥真人感了，搜索引擎搜的还不如问 AI 的，贴吧也没人再聊了，广播节目也变少了，可能人群都被聚集到抖音或者小红书去了。而我为什么你没有入场券？
8: 他依旧选择坚守听我们的节目、
4: 哦、
8: 没有到小红书啊，没有到那个里面去吧。
4: 哦，
8: 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啊，就是到底你觉得哪一刻你就是感觉到了生活科技一切的变化，
5: 就感觉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时代变换的真的太快了。
4: 那就说一个时代变化的这个就是
5: 例子，
4: 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一站式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吧，现在正在北京这个一个叫做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啊，它的这个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而且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就说如果说大家对于机器人或者是对于这个机器人现在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5: 你们多看一下视频，
4: 哎，真的可以看一方这方面的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它的展品超过3000件，就是3000个不同类型的，包括像一些明星展品，比如说小米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它名字叫铁大，首次亮相展会，身高1米7，体重66公斤，全身拥有66个自由度，其中一半集中在手部。还有那种应用的落地机器人，比如说它不只是会只会表演了，它能干活了，能落地了，能在真的商用场景去使用了，可以打咖啡了，可以用物流分拣了，可以进行餐厅服务了等等。
5: 哇塞，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了呀。
4: 对，
5: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被他们代替了？
4: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现在 AI 发出的声音比我们发出的声音好听多了，
5: 而且要标准多了。
4: 对呀，还不会读错字儿。
5: 但他们是不是就想听我们的这种
4: 读错字儿，然后嘲笑我们？
5: 也不是读错字啊，这读错字这个倒不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种口音的状态啊，随时切换的
4: 不标准的状态。
5: 哎，对，就随时切换的这种状态。
4: 机器人说：“你以为我不会随时切换吗？”
5: 也是，
4: 只是你现在的这种随时切换的能力和表现，就是这位主持人还没有纳入我的系统里面，
5: 就他还没有采样我的声音。
4: 对，好，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个事儿，我觉得机器人
5: 应该，
4: 因为机器人有没有善恶的分析能力？
5: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机器人三大定律里面，第一条就是不能伤害人类。
4: 好，最近在青海的西宁街头，有一名男子呢酒后持刀闹事伤人，然后呢有两名外卖小哥正好骑车经过，其中一名外卖小哥看到情况呢，就是从背后偷袭了这个人。怎么个偷袭法呢？首先他把即将要送的外卖轻轻地放在地上放好，然后骑车绕到了这名男子的身后，然后拧足了他电动车的油门，甩车撞倒男子，
5: 就人从车上面跳了下来。
4: 就这跳好帅哦，因为他并没有伤害自己，就把那个油门拧足，然后把车甩出去，
5: 从后方偷袭啊。就如果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呢，你们想象一下孙策开船的样子。
4: 然后呢 这个随后呢，这个众人立刻一起上前把这个持刀的男子制服了，就是可以说是有勇有谋，而且内心也不慌，因为他还知道他要送外卖，他把外卖先安置好，
5: 对，
4: 他要把车甩出去，外卖不就洒了吗？
5: 对，别把我顾客
4: 的
5: 外卖
4: 看家的本领，
5: 对，别把我顾客的外卖给弄丢了，真是弄坏了，我还要赔。
4: 然后后来这位小哥后来接受采访呢，就是说他其实他是有力道的，就他会考虑怎么拧，不会撞伤他，
5: 不会撞飞他，
4: 但是会把他撞倒，就是不会，就是因为他说那周围那个孩子和对女生和孩子比较多。他就用这种方式，用最相对安全的方式，把可能造成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是吧？
5: 嗯。好，接下来你们这群钓鱼的朋友又要破防了。
4: 又怎么了？
5: 19号，广州有一名男子在划桨板的时候啊，他徒手从水里面拉出了一条大鱼。徒手。20号，有媒体记者联系上了当事人谢先生。谢先生说呢，8月19号七夕节，他和女朋友呢一起去广州白云湖公园划桨板，正划着，他忽然看到水面上啊浮着一条鱼尾，还在微微摆动。一开始呢，我以为是玩具啊，没多想，划过去呢，伸手抓住鱼尾，一用力一提，一条巨大的鱼呢被他从水里面给拽了起来。他说那个鱼很长很重，有多长呢？大概1.2米。你能不能想到1.2米的鱼？
4: 能想到，就是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
5: 啊，单手根本拿不起来，估计有60多斤吧。他说我平常健身啊，力气不算小，但是拎。

0: 这条鱼还是有些吃力哦。后来他把视频发到网上，有网友认出这是杆鱼，也被称为淡水鱼中的鱼霸。谢先生他自己平时也钓鱼，但是他从来没有钓过这么大的。
1: 嗯，
0: 他讲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鱼啊一般都钓不到，属于很难钓的那种啊。
1: 我想问一下，就对于钓鱼的朋友来说，你们觉得就钓鱼的过程当中哪件事情最让你恼怒，最让你不能忍，最让你觉得烦人，影响我钓鱼？特别是夏天，
0: 蚊子。
1: 你猜对了，你怎么知道？
0: 但是对于钓鱼的朋友来讲的话，蚊子真不是他们最大的。
1: 他们有工具是吧？
0: 对，他们有各种各样专业的防蚊水。
1: 如果有一天，好多好多种蚊子扑向你，但是他们一个都不咬你
0: 啊？我中毒了吗？是我身上的血，我的血是有毒吗？我的血？
1: 数据显示啊，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而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花蚊子，叫白蚊伊蚊。第一个蚊是纹路的纹，第二个蚊是蚊子的蚊啊，白蚊伊蚊。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
0: 以蚊灭蚊，
1: 说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的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实验室数据显示，繁育到第八代的时候，这个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就说白了，就是把蚊子都变成不咬人的那种，然后渐渐的就让这个物种消失了。听起来是不是就是叫消失不了，但是就是你看他扑向你对你毫无兴趣。
0: 虽然我也很恨蚊子啊，
1: 嗯，
0: 但作为一个从就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学生，
1: 嗯，
0: 我们初中所学的生物里面曾经教
1: 生物链是吧，你
0: 对教过我们的
1: 嗯
0: 自然界的生物链，
1: 嗯，
0: 也有很多是以蚊子为食的动物，
1: 嗯，
0: 和植物。
1: 没事，它可以吃别的。
0: 它到哪吃别的呢？
1: 它这个还可以继续吃啊，变成雄蚊子，它们还可以继续吃啊。
0: 它就不繁衍了呀。它的数量变少了呀。
1: 对，整体数量变少，还可以，
0: 啊，
1: 还可以吃别的昆虫。没事，只要不咬我就行。
0: 这蚊子它繁衍的数量是很快，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很大的，
1: 嗯，
0: 就以这种大基数。才能满足有一些食不能讲食肉动物吧，就像什么青蛙呀，类似于这种，
1: 对
0: 吧？
1: 嗯，
0: 他们要吃的才比较多啊。
1: 嗯，但是我不管，我先保证我。
0: 你反正就不要咬我，
1: 别咬我就行，烦死了。
0: 别咬
1: 我！
0: 我
1: 夏天的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蚊子，烦人。
0: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们全部变成雄蚊子。
1: 嗯，
0: 哎，不给咬。
1: 嗯，
0: 哎，就没事了。
1: 嗯，对，别咬我，反正。嗯，
0: 好吧。
1: 好，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你从哪件事情上或者哪个侧面，你感受到了就是这个
0: 时代
1: 的变化。这个时代变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它包括科技，包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这个思想观念，都算是在时代的变化当中，所以这么宏大的主题交给你们啊，
0: 看你们怎么写出一篇让我们满意的小作文吧。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0: 来自黄小虎的顺其自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天，
5: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3: 怎么七笑了？
2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4: 我
25: 玲儿，
24: 我还
2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9: 下班之后，你是
3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9: 忘记烦恼。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话题，也就是说你在哪件事情上感受到了时代的快速变化啊？时代的这个变化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了，就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哪件事上细节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随风说，我感觉比较快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呢，移动支付刚刚开始。我记得2015年之前没有什么移动支付，都是用现金。然后就在突然间，大家开始用移动支付，然后过年发红包都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
0: 嗯，
1: 一下子大家都用了这种方式，小偷都变少了。那倒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啊。
0: 真爱医生说，当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现在我都懒得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直接用手机弄。
1: 哦，对，我有段时间好，就是在小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好想有一台自己的电脑。
0: 嗯，台式机。
1: 台式机，我想一定要是银色的，什么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发亮的那种。
0: 嗯。
1: 后来你看，现在家里现在电脑真的是好长时间都不开一次。一开之后发现全坏了，
0: 那也不是全坏了，
1: 就是都是广告，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就是弹窗广告。
1: 对对对，
0: Q 说的是，当年我的理想是宝马3，但是感觉买不起，能上迈腾、雅阁就不错。现在嘛，还是买不起，不过也不会买了。要买，我也可能会买比亚迪。这个也是时代的发展的一个变化。当年我在合肥的时候啊，电车没有那么多的状态下面，满大街跑的呢，像起亚、像尼桑、像丰田，像这些进口的车子可能会多一点，或者合资的车子会多一点。
1: 对，
0: 宝马呀、奔驰啊、奥迪啊，这个也有。确实，比亚迪当年在合肥或者是在整个安徽的销售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就大家好像不太认可。
0: 不认可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它有个谐音梗，知道吧？就觉得它的这个BYD 啊，就是念出来以后有一个谐音梗的样子，所以大家都很排斥这个品牌。
1: 后来从电车开始吧，
0: 对，从电车开始以后呢，发现它的价格又便宜，然后你
1: 性价比太高了，
0: 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就没人在意所谓的那些什么谐音梗了。
1: 嗯哼，
0: 好像这个东西一下子就过去了，对不对？
1: 我们省的江淮不也是吗？
0: 对，
1: 对吧？
0: 江淮跟蔚来，
1: 好了，那个说到车啊，这位朋友就有感触了，他说都必须是手机、汽车这些。2010年左右，我们村没有一辆小轿车，现在每家都有，而且我手机应该是16岁才有的，现在小孩几岁就有手机了？那没事，几岁有手机了，然后10岁的时候又没手了。汽车的这个保有量的就是
0: 爆炸式的增长。
1: 对，这个东西确实也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在他那么年轻时候没想到的，
0: 不敢想。
1: 我爸爸跟我说，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他们那附近啊，如果有一个人会开车，那将是很多人就是求告的对象，因为他谁家里没个急事什么的。
0: 对，希望你能开车带我一截。
1: 哎，对对对，也要有人，而且那时候大部分不是小轿车，
0: 是
1: 那种
0: 大货车。
1: 对，它是有用的，它是工具，它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是一个工作的工具，糊口的工具。
0: 橘子说，我还依稀记得我妈妈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以后我们每一家都会有电话的。那个时候装一部电话一家。

0: 这个短信
1: 源源不断。
2: 资费也从当年的接要钱打也要钱，慢慢变成了
1: 接不要钱，
2: 接不要钱打要钱，再到后面变成了打
1: 也不要钱，
2: 打不是打的时候没有漫游费了。
1: 嗯，对，打的越来越便宜了。
2: 漫游费这个事情可能有些孩子还不太清楚，
1: 什么叫漫游呢？
2: 就比如说我是安徽的卡，安徽移动、安徽联通、安徽电信等等一系列，
1: 嗯，
2: 安徽的手机卡，我要人物理移动到了湖南地区去以后，
1: 你打电话就会变得巨贵，
2: 打电话就是需要收取你的漫游费用。
1: 嗯，
2: 但现在已经没有漫游费这样说了。
1: 对，
2: 当年我回到老家拨打外地电话，就因为我是安徽的卡嘛，
1: 嗯，
2: 拨打外地电话的时候呢，前面我一直记得要加一个套餐叫17951。
1: 嗯，
2: 你有没有印象？
1: 就是你
2: 加17951以后，你的资费才会更加便宜一些。
1: 哦，
2: 要不然就要算你的漫游费。
1: 哦，
2: 这个漫游费会很贵。
1: 你是办了套餐才会有这个要求？
2: 对，你是要办17951的套餐了以后才会有这样的便宜的资费。
1: 嗯，
2: 以前还有 IC 卡电话。
1: 嗯
2: 啊， IC 卡电话呢也是要拨打一个特定的号码。
1: 嗯，
2: 输入你的卡号。
1: 嗯，
2: 也有那种磁卡直接就插进去即插即用。资费在不断的下降，原因是我们的基站、我们的通信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以前从讲到这里也讲到时代变化有多快了。最开始是二 G 时代，二 G 时代的时候，网络的什么视频啊、图片啊，我们是很难看到的。
1: 嗯，
2: 进入到了三 G 时代，当年的手机它会推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亮点叫支持3G， 3G 上网冲浪。
1: 嗯，
2: 3G 时代到来，我们看动图视频和图片
1: 终于不卡顿了，
2: 也卡，但是我们愿意等待。
1: 嗯，
2: 我们那个时候有时间或者愿意花时间去等待它加载出这个动图的样子，第一次知道了动图的格式是 GIF， 以前我们都只知道一个 GPG， 就是一张静态的图片。
1: 嗯，
2: 再到了后来的 4G 时代到来，我们进入到了流量爆炸的一个年代。你们还记得自己在大学时期办的第一个动感地带的套餐里面送你多少条短信吗？
1: 嗯，
2: 后来你的短信慢慢变成了多少兆流量吗？
1: 嗯，
2: 一个月30兆的流量可能都不够用。
1: 嗯，
2: 或者用不完。但现在一个月给你30个 G 的流量，你可能还真不够用。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1: 越来越不够用啊。因为你使用流量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2: 对，而且出现的电影视频它所
1: 越来越高清了。
2: 对，清晰度越来越高了。
1: 对，它这用你的流量就越来越多。
3: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来自刘惜君的贝壳风铃。

0: 这么清新的歌，不像是燕老师会修的歌呢。啊，
1: 确实是我们的朋友点的歌。
0: 好啦，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些资讯的内容啊。首先是提醒各位的天气变化，终于到35度以下的高温了啊。
1: 接下来要开始下雨了。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淮河以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东部中雨。
1: 这个暑假是不是有点无聊，想要快乐就去看开心麻花呀。8月21号到22号，也就是本周五和本周六，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的正团大戏凭什么可以全国巡演5000多场了呢？这个讲的剧情呢是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但是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22号，19:30就晚上7:30啊，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另外文体方面也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是跟喜欢跑步的朋友们说一下，今年要不要挑战一次马拉松？哦，
1: 我可能报得上名。
0: 不行就半程也行啊。那个2026年的合肥马拉松赛事发布会啊，这个今天上午已经举办了。现在本届合马的报名通道在今天下午的3点已经正式开启了。比赛是定在11月8号星期天，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这次的总参赛规模是30000人，全马是18000人，半马是12000人。路线方面呢，是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渡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就你跑步的同时还能够乐呵乐呵，感受一下合肥的创新活力和生态魅力啊！
1: 我要能中签就好了。
0: 对，这个东西是
1: 很多朋友他们都会想着去跑一跑。
0: 哎，跟大家说一下几个报名的渠道啊，数字心动 APP、 心动 APP、 皖事通 APP、 合肥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合肥马拉松官方网站都可以去报名。就是说先报名然后再看自己有没有报中，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中签嘛。哦，他们每一次
0: 听到签就来气，股票的钱这个抽不到，难道马拉松的钱还抽不到吗？
1: 也抽不到。你不记得他们也在群里面曾经分享过是否能够中签吗？
0: 哎，我们真的，我们听众里还真的是有不少人爱跑步，而且参加过类似的比赛，对吧？
1: 对，虽然不一定取得有多好的成绩，但他们确实就会想着要去跑一跑，
0: 挑战
1: 一
0: 下。
1: 试
0: 一试，哎，如果说跑步不行也没事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话剧，大家应该记得之前就是今年上半年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火，
1: 主角，
0: 对，热门电视剧主角的同款话剧即将亮相合肥，这个陕西人艺的经典话剧主角正式官宣了，将会在10月19号到20号登陆合肥大剧院歌剧厅。这个其实它既然是同款，应该还是就是光是这个电视剧的影响力，应该就是大家挺受欢迎的。
1: 但是电视剧它演了很多集，它一部话剧要怎么把它
0: 高度浓缩？
1: 要把所有的剧就是应该怎么说？从头演到尾，让大家看完整。哎，电视剧我都追了那么久，哎，
0: 对，它这个应该它是一个重磅剧目，演的不止一次了，很多次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也是它的这个最低价是80块钱。原价180，惠民价是80块钱，也是在合肥大剧院微信公众号上去买票。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吸引力蛮足的哦，蛮大的。
1: 你要不要看？
0: 想要看，
1: 自己买票。
0: 我还以为说要看，我送你去看。
1: 我没有这个本事。
0: 好了，这个今天的跟大家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反正就是文体加上生活，我们都跟大家给大家介绍到位啊。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家更多的其实都是在讲科技改变生活的方向，
1: 嗯，
0: 对吧？嗯，但是的确就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确是有很多的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因为科技的飞快进步，让我们变成了这个每个人都在用的事情。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同时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大家发1222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题目了啊。
1: 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有一片牧场，他们家的草呢每天都在均匀的往上生长，
0: 嗯，
1: 如果在牧场上面放养24只羊，那么6天他就会把草给吃完，如果放养21只羊，那么8天就可以把草吃完。
0: 嗯，
1: 那么想让草永远吃不完，最多放养几只羊？如果老板一下下了狠心，
0: 那么全吃完了，
1: 他一下养了36只羊，那请问多少天就会把草给吃完？
0: 嗯，
1: 好吧，来计算一下，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你们看一下这个体面。
0: 嗯，好吧，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设方程也行，行了吧？因为我发现一说不让设方程，好像大家就没有计算过程了，这个给我们扔个答案就过来了，你让我们都无法理解你的思路。
1: 哦，这个思路我也很难理解，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喂，妈。
7: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6: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7: 哦，好吧。
6: 喂，妈。
7: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6: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讲过了，过了，过了。
7: 儿子。
6: 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7: 儿子，因为没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6: 妈，儿子也想你了。
7: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6: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7: 哦，主要是你妈嘞报了春节那个三亚旅行团，7天

0: 间了。不过来利普回来也好，省得我这两点啊买菜做饭了。啊，哦对，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那就不跟你讲了啊。你过年就背回家了啊，家里没人。哦对了对了，我那个防晒霜还没买嘞。哎，快快快快！
1: 喂妈，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在什么事情上感受到了，切实的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小苹果说，小的时候回乡下老家呢，最怕就碰上下雨天，路上全是泥，走一步陷半步。现在呢，柏油路都修到村里了，每年回家祭祖都省了好多麻烦，确实赶上了好时候啊。
0: 那是那是，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些印象，就是到农村亲戚家里去，你得穿胶鞋。他们说现在宝马的同系列
1: 23万多。
0: 他说我22年到处逛着看车，那时候凯美瑞顶配落地29万，宝马325落地38到39万，刚搜了一下，这辆车现在落地基本上都比22年要便宜10万左右。
1: 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油车的价格可以降这么多。对吧？
0: 因为它出现了竞争对手嘛。而且它的确性价比不高了呀。
1: 明月赵沟渠说，小的时候呢，家里面黑白电视看电视，按钮哒哒的调台，按钮没了就用老虎钳夹着转圈圈调，外面再安一个天线，风大了吹歪了得重新调位置调回来。每个星期二下午，应该是每个月星期二下午没有电视看，对吧？晚上11点钟左右没有台看了，就对，现在呢线拉到家里面的液晶电视上面随便看，不用担心大风，拿个小遥控器随便调台，星期二下午也有电视看，晚上也有电视看，看通宵都有电视看。
0: 对，只要你看，
1: 只要你愿意看，都有好多电视看。
0: 小朋友们居然也感受到了手机的换代，小时候用过座机，用过翻盖手机，用过那种带笔的按键手机，然后
1: 带笔的按键手机，触摸就是那个叫什么写字笔是吧？
0: 哦，你用过那种啊，
1: 就是在手机旁边要把它推出来，然后搞一个笔，然后在上面手写的那种。
0: 对，其实那种也很老派的一个形象，因为他不想打字。你用过翻盖手机吗？
1: 用过。
0: 你用过滑盖手机吗？
1: 用过。
0: 哦，对哦，我也用过翻盖和滑盖，我都用过。我那时候就喜欢用滑盖手机，啪一下，啪一下。
1: 最好的翻盖手机，我到现在一直还想再搞一台的翻盖手机，是摩托罗拉的 V3， 超薄翻盖，感觉拿到手里面好帅。
0: 有朋友还提到我们的互动方式，他说以前是用热线互动，后来是用短信平台互动，最后是现在是微信。微信公众号加微信群互动，我们算是比较老派的了。如果再时兴一点，咱们能视频直播直接聊了，是吧？
1: 那我们还做什么节目？
0: 那个
1: 直接在视频那边聊不就行了吗？
0: 对，那个短信平台还很复杂呢。
1: 106
0: 要先编辑一串数字，然后编辑你的内容，然后再发送给一个固定的。
1: 不是吧？就直接是你编好内容以后发送到那个短信平台上面，106多少多少多少吧。
0: 啊，前面不要一串数字吗？
1: 前面要是有数字的话，是我因为我进台的时候啊，就已经没有用过那个短信平台。
0: 我以前虽然是用过，但是
1: 忘记了是吧？
0: 忘记是什么办法的了。行吧，这个不想这么多啊。还有人朋友说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婚姻观的问题，就是对待婚姻和生育这两件事情的态度。
1: 啊，以前是想
0: 要结婚，
1: 要结婚，
0: 要生孩子，
1: 要生孩子，
0: 要多生孩子，
1: 而且就多生孩子呢，就还要背罚款。
0: 不，宁愿罚款也要多生孩子呀。
1: 对，
0: 是这个态度啊。
1: 对，现在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岁岁说，让我感慨时代飞快的其实是看电视剧追剧的变化。
0: 啊，对，
1: 小的时候看电视呢完全被动，电视台播什么我们看什么，不播没得看，每天就固定2集，错过就彻底错过，没有回放没有重播，你只能第二天去问同学剧情， 为了追一部剧，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面，写作业都要卡着时间，遇到周末停播、节假日调档呢，心里还空落落的，想看老剧更是难上加难，只能等电视台随机翻播。现在完全反过来，你没有等待，没有档期限制，手机平板电视随便开，几万集的内容随便你挑，想几点看就几点看，想快进就快进，想回看就回看。你别说我等一周了，我现在一分钟我都等不了，
0: 一秒钟都等不了。
1: 不，你还是要等的。
0: 毕竟不是，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只要前两秒钟三秒钟没有吸引到你，你马上就滑过去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人的性格都变了。
1: 那也不是，
0: 变得超级没有耐心
1: 啊，那你也要等啊，你不是要看广告才可以看到下一集？
0: 你说的是那种追剧啊，我就说就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触的东西太快了，人呐、啊、都变得非常的没有耐心，就是对谁都很急躁，对吧？枕星说，我现在就感觉啊，表面上看大家的这个社交非常的快，但事实上真心的朋友却缺少了一个相处的模式。以前呢圈子小朋友少，但是这个感情呢却非常的真挚，就是它是真处出来的感情，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呢就是好像你天南海北哪儿的人你都能认识，但是你说真处出感情来，就大家都不愿意去花时间和精力去处感情了，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嗯。
0: 星河说，难道最可怕的不是快递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一天拿几十个快递啊。以前都根本不敢想这种事情啊。
0: 以前寄一个东西你预计一个月我一个星期之后能到，是吧？半个月是常态。现在次日达当日达，上门取件足不出户，什么都能给你废出去。而且就是很快，对吧？你要是但凡慢一点点，人家都没有这个耐心等你，是吧？
1: 整叔说，我感觉最深的就是以前出门认路这个事情。就以前啊，我们出门要靠问路、靠记忆、靠地图，
0: 嗯，
1: 纸质的地图，不是现在的手机地图哦。
0: 嗯，
1: 以前的老师傅们，他们有一项诀窍，就是走过的路，他们要能记住
0: 啊。对，记录是老师傅的最厉害的绝招之一。
1: 哎、嗯，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呢就肯定会特别的慌，生怕走错了呀、走过了呀、坐错了呀、绕远了呀。
0: 嗯，
1: 然后路上你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是隔一段距离，就要问路人我有没有走错，就怕走到一些偏僻的地方，你还找不到方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呢，那你都不用带脑子，就连老人家出门，他们也可以跟着导航走。
0: 就是现在啊，就是问路变成了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
1: 啊？
0: 就你很难开口去问路了。
1: 以前在合肥的各个高速出口的地方，甚至会有
0: 人拉牌子、打牌子，
1: 写的是“带路”，
0: 对对对，
1: 两个字，
0: 对
1: 吧？对，你们还记不记得？
0: 是
1: 带路，
0: 嗯。
1: 但现在好像就再也看不到了。
0: 对，这行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了，嗯，
1: 再没市场了。
0: 对，哪怕你是不认字的人，你都能够用语音的方式查到你那个路怎么走，对吧？
1: 对。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暂时聊到这里。谢谢各位，都把你们各自认为的。时代的变化啊，在你身上的投影，或者是在你身上的感受，说得非常的好。今天的作文打100分，好不好？
1: 好，来自云溪的《离人赋》。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聊了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聊三天三夜都聊不完。
2: 是，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浪潮下，每个人都会说上几句。
1: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受了这种变化。嗯，有好多人说我想不起来，你想不起来是为什么？是因为这种变化侵入到了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嗯，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你慢慢就接受了。比如说现在六七十岁的人用移动支付用的666，
2: 包括以前不知道666是什么意思，现在666甚至代表着你很厉害。
1: 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都在悄悄地提醒我们。以前找人要喊，追剧要等，出门要认路，寄东西要等，办事要排队，现在几乎是随时随地，想看就看，出门不愁，办事不等，生活处处都非常的便捷。应该说是近30年，近30-40年，这个交通啊，网络呀，支付啊，社交啊，学习啊，工作啊，全部都在迭代。就不是换一次方式，嗯，是迭代，
2: 换了好几次了，
1: 就是对，就更新的特别快，所以我们生活方式也彻底被重塑了。那些我们小时候觉得遥不可及的便利，如今都成了日常的生活。所以呢，时代不会停下脚步，我们不能感慨自己说我跟不上时代，我跟不上时代了。不行，你必须得跟上，你得努力。要不然如果你被时代撇下了，其实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就是不方便。
2: 嗯，
1: 经常有人就是做，有看过有些博主做一些主题，就是不要就是让他们被这个时代落下，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不方便的生活。但是的确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轻松和便利，如今的岁月真的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你在某些方面是可能是轻松了，但是在跟上时代这方面反正还得努力努力，是吧？不然你看，像我在我那个朋友家看到那个屏幕在动，在不停的跟朋友为他工作，我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惊讶。
2: 好，最后来跟各位讲一讲我们的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答案吧。
1: 嗯，
2: 今天的题目是这样，有一片牧草，草每天都在均匀的生长，如果在牧场上面养24只羊，他们6天就会把草给吃完。
1: 嗯，
2: 如果放养21只羊，8天就会把草吃完。那么想要让草永远吃不完，最多放养多少只羊？如果放养36只羊，多少天就会把草给吃完？姨子说不要设 X 和 Y，那我们就设1只羊一天吃草的草量为一，
1: 嗯，
2: 好吧，
1: 嗯，
2: 那每天生长的草量呢，就是21×8减24×6除以6减8，8减6，
1: 嗯，我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式子是怎么摆出来的，对不对？
2: 24×6嘛。一个是21×8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21×8减去24×6，那就说明是他们总的那个草量嘛，
1: 嗯，
2: 总的草量除以一个他们2天的时间差嘛，那不就是他的那个每天草在生长
1: 草原上生长多少，
2: 在不断的生长的一个数量嘛，
1: 嗯，
2: 就其实还是求差的一个内容，
1: 嗯，
2: 也就是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12，
1: 嗯，
2: 那就可以供12只羊。
1: 吃一天，嗯，
2: 然后你要让草永远吃不完的话呢，你就最多养12只羊，
1: 嗯，
2: 它就每天都吃不完，
1: 嗯，
2: 啊，那你原来的草量呢，就是24×6减去12×6等于72，那你就可以供36只羊吃3天，
1: 嗯，
2: 算得明白吗？好，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吧。不行的话，你们自己再去那个设一设那个什么 XY 吧。
1: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找大鹏要一下答案吧。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让我，就是你现在给我这个答案，我其实我也不懂，但你得就是静下心来看。 看着答案往回推，
2: 嗯，
1: 你懂我的意思吧？
2: 嗯，
1: 对照着题目看答案，对照着答案看题目，然后才能够想出个七七八八。确实啊，我俩反正我大胖数学可能比我还好点。
2: 没有，我的数学完全没有你的强。
1: 他有的时候还能够推出来一点点点，我是完全推不出来啊。不过也感谢大家啊，就是今天的应该有几个人答对了，
2: 嗯，
1: 对吧？
2: 好多人都答对了，
1: 有几个人答对了啊？我都点过歌了是吧？
2: 是的，他们都点过歌了呢。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以及答题。明天是周五，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花 KTV 的环节，一起来唱歌，把快乐的情绪留在这里，然后呢，开启新的双休日的快乐时光，好不好？
2: 好嘞，
1: 明天见。
2: 明天见，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

0: 保障吗？
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2: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直播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在说能不能连线，想要投诉，已经登记啦，怎么找到你们？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那我建议大家很着急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11点我们开播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提交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就直接把您的问题像聊天一样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因为排队需要等待的时间，所以很着急您就备注加急，已经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您的问题呢多发送几次，多发几下手机号，我们都会尽快的帮大家优先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各位可以尝试拨打。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感谢大家。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下前两天关注到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事情的进展。先来说上界 Z7车主前线上投诉的事儿。前线上说自己是上界的大客户啊，所以买车的时候呢有积分，但是这个积分一直拿不到手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从7月份审核通过一直到现在都等不到积分，就投诉这个很小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呢已经拖了将近有快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把事儿呢反馈给了鸿蒙智行。那华为上界也好，鸿蒙智行也好啊，发放积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不管我是大客户，还是因为我买车的时候你承诺我可以有积分，那么审核通过之后是7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还是多长的时间可以拿到这个积分？现在钱先生想要他的积分什么时候能给？来，我们问一下钱先生。钱先生您好。
3: 好，
2: 有人联系您吗？积分的事儿。
3: 销售联系我了，没，这里您没联系我。
2: 门店的销售联系您了，是不是啊？那积分什么时候给您呀？
3: 然后的话，联系完就说让我等几天，然后嘛，跟你们这边对接完以后，后来昨天积分就到了。
2: 啊，您投诉完之后，销售联系您说再等几天，结果昨天积分就到了，是不是啊？
3: 是的，其实销售是不知道进度的，有具体进度他应该是不知道。
2: 那当然了，因为积分是厂家发放给您的，对对对。那现在您积分拿到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啊，拿到就好，拿到就好。那行，那你看看，没事没事，您看看积分都正常使用的，后续有什么问题再向我们反馈，好不好？
3: 好好，感谢。
2: 哎，好嘞好嘞，解决就好啊，钱先生，钱江再见再见。拿到了就这么快，啊，销售说再等两天，结果现在拿到了，啊，拿到就行。拿到就没事了，不管他的流程之前有多么的糟糕，或者是让消费者等太久，但现在已经把积分给到他了，解决就行啊。之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7个工作日，但这次确实超时了，但是你给了就行，别让我再等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汽奥迪昨天我们沟通到的已经有进展了啊，愿意给车主送保养了，就是那个是否有召回，车主怀疑是召回，但是他们私下有一个善意关怀的检查和维修。另外其他的问题也都有相应的进展，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没有人联系的，至少我们这边是没有人联系的。这个事儿我也非常的关心，因为一台车如果反复维修，反复维修，每次维修的都是同样一个位置，就会让消费者产生怀疑，你是修得好还是修不好，你是产品品质有问题，还是维修的方案没有找对。我们的赵先生就投诉自己是一辆智己的 LS9， 目前呢已经行驶了有快20000多公里了。那这台车7个月的时间进了售后门店8次，一共更换了6根空悬。为什么要换？因为车内有异响，哪里响的不太清楚，但它就是响。换完之后有一点点的改善，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响了，所以一共换了6根。 那么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呢？据赵先生讲，门店说还得换，那再换的空悬呢，品质会更好一些，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相信我们再给你换一次。但车主不甘心了，那前六个你干嘛去了？所以现在要怎么解决？是确定换完之后一定不会再响了，还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来解决这个异响？你重新检查重新修也可以，又或者是说给他进行退换车。那关于这个事儿，截止到目前，上汽自己没有给出新的回复。来，我们问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有门店或者是厂家工作人员联系您吗？
4: 厂家没联系我，那个门店联系我，还是让我去换这个空悬，
2: 继续换第七根。
4: 对
2: 啊，那他们的方案是来自于哪里呢？给了您什么样的维修信心呢？怎么聊的呀？什么都没
4: 说。
2: 他说
4: 的是那个前几次换的空悬是厂家生产的质量不行
2: 啊，这么直接？前几次这个批次不好，产品品质太次，所以这次呢更好。哪里更好？有什么不一样？牌子变了吗？还是哪里升级了？
4: 他第一次他说是空悬问题，直接换了。第二次又想，他说是第一次生产的空悬，厂家出厂就有问题。他说第二次这个是最新的空悬，肯定没问题。然后换了还是响。到第三次换，他说的是现在给你用这个最新款智己 LS 九这个最新款的空悬，换了就没问题。但是换过之后还是响。
2: 所以他现在给您的方案呢，之前也说过。但之前就没有兑现，因为你之前换的就告诉你是最新的最好的品质的空悬，但是换完之后还是响啦。
4: 对。
2: 那现在又让您换，那这个换的，那我现在换的这个品牌换的这根空悬和之前换的空悬有什么不一样？哪里做了优化和改良？你不得告诉我吗？
4: 他说的是最新批次的。
2: 最新批次的，那你之前也说换的是最新批次的，那之前换了不有也是响吗？
4: 他说厂家之前生产的就有问题，
2: 所以就是门店的时候的意思跟您说，虽然之前每一次换的都是最新的，但之前换的那六根生产的就是有问题，现在来到了第七根，他们最新生产的一定没问题。
4: 他是这样说的。
2: 他给足了您这样的信心是吗？
4: 对。
2: 那您愿意相信他吗？
4: 现在他厂家也不跟我联系，上一次我也那个连麦了，然后我看有那个自己厂家的人也上麦说记住这个问题，并且会跟我联系，也没人跟我联系
2: 啊。不是，上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嘛，我们帮您反馈给自己客服中心了，希望他们能够跟您联系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您的意思是厂家没有跟您联系，然后门店跟您联系了，但是给的是依然是之前的维修方案，这个维修方案怎么样能确保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他也没有跟您多说，只是说这个批次不一样，品质更好，是不是？
4: 对，然后这个车异响的问题，他们也没检查，就直接说是空悬的问题。
2: 就是他检没检查，他说是不是空悬的问题？现在通过结果来推导，他有可能还是这个空悬品质真的很差，也有可能真的不是空悬的问题。但什么原因？他需要把原因找到之后，再给您一个完整的维修方案。而且现在这个维修方案，我不是说他换第七根一定不会好啊，他也有可能换了就好了，有这个概率在的。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说服您，让您让他再修一次，就是需要跟您说这个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你要把这个事儿证明清楚之后，您才愿意让他修嘛。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也不能够有100%的把握确定这个空悬我一定能够把异响解决，那就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排除掉了，他们厂家技术工程师认为就是空悬，那这个空悬换完之后如果还坏，我是不是能退换车了？这事儿得这么聊嘛，对不对？你如果一直让我换，那我换了第七根，接下来还是想，那难道我要换100根吗？一直换，你这才买7个月就一直换，是不是啊？
4: 对。
2: 他等于就是还是坚持之前的方案，没有给您其他的说法了。
4: 对对对。
2: 那退换车呢？你提出来退换车呢？
4: 他们说我的是达不到要求。
2: 啊，因为他认为每一次换的空悬必须是同一根，是不是？
4: 对，他说的是同一个位置。
2: 嗯，还必须是同一个位置，那这就是空悬啊，同一个配件，同一个故障啊，是不是一个位置有那么重要吗？同一个故障啊。来，我知道了，赵先生。
4: 必须要同一位，
2: 我知道了，赵先生，是这样的，不是说您一定要退换车，也不是说他一定修不好，但现在需要让他去证明你这个车到底为什么响，是不是空悬，以及换了这第七根能不能换好，换不好才聊退换车。但是他不能一直强迫你必须要换，也不去证明他能够修好， 是这个逻辑。您稍等，但至今你没有告诉车主啊，你没有告诉车主你们现在

0: 一定是退换车的。那他提出退换车呢，你又搞出一个这么牵强的理由，你说必须是同一个位置，同那么一根，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六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故障啊？我管你换哪个位置的空悬呢，你是不是一个故障？这个故障都是异响啊。来，智己客服中心，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们的赵先生啊？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 我的工号是68474。
0: 68474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事儿是一点都没有进展啊？你没有联系车主赵先生呀？先生。
1: 明白，这边是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然后这边是看到是关于一个空悬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这边的话，刚才也是听到是有相关的一个沟通的，然后这边也会记录好进行的一些诉求，然后就帮再尽快进行一个催促。
0: 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他呀？
1: 因为关于我们这东西的话，是我们这边专员正在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你们能查到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就能查到这个事儿的相关进展吗？因为现在这个事儿僵在这儿了。就一直都是通过门店和消费者对接，当然通过门店对接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对接的要有意义，你不能说你们一点工作都不推进，然后不停地施压给门店，让门店给车主回电话，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没有给出新的方案，你们也没有给出新的建议，那导致门店不停地给消费者去的电话还是原来的方案，那原来的方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这个事儿不就僵在这儿了吗？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联系车主呀？或者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专员给到门店新的建议和新的方案，让他去跟车主沟通啊？你们这事有进展吗？
1: 明白，我这边会再次记录，再次进行一个催促的。
0: 你催完之后什么时候回复啊？你看看赵香就说了，上次跟你们沟通完，说你们客服中心说的好好的，会跟他联系，没联系。你们会和自己的用户联系吗？我先问问，会吗？
1: 这边的话。这边是我们这边都有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我这边会记录清楚的。
0: 不是我们需要你们进行回复，你们不给车主回复的，你自己客服中心处理问题不用给消费者回复的，你们自己没有规则啊。别人要回复就回，别人不要回复就不回复，或者别人要不要回复你们爱回不回，你们属于哪一种啊？你们会不会给消费者回复啊？你们，我想听听你们的。先生，
1: 这边是这个问题的话，这边是我们专员正在进行一个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会回复吗？你们会给自己的用户打电话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有部门给用户打电话吗？或者就是你们客服中心会回访吗？
1: 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跟进回访的，然后我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记录催促的。
0: 就是你们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会有专员去给用户打电话回访，是不是？是不是？
1: 这边是会有。这边是会有专员跟进的，
0: 是跟进，他会不会打电话回访啊？会不会打电话？
1: 这边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会尽快进行一个催促的。
0: 就是你不是，我想知道你们客服中心的就服务流程，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你就比如说，你现在在你们的培训流程当中，你没有查询到你们客服中心是要给用户回复的，你可以直说。当然你查到了，你说是由专员给用户回复的，你也可以直说，你不能说专员在跟进，但是跟进完之后没有结果，他爱回不回，那你们服务流程就有问题啊。所以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先问问，还是说你说你们客服中心你们的专员不会直面用户，你们是安排授权的经销商给用户回电话的，你这个答案也可以，但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我得帮赵先生问问。先生，
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回复的，
0: 会回复，是不是？
1: 是的，我这边会，明白，我这边会记录好专员的诉求，然后再次进行一个催促。
0: 就你们专员，您稍等，不着急，你们专员会回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是的，好，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复？给我个时间。
1: 那您这边是向我们这边都有回复呢？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时间。
1: 一般我们这边的回复时间是24小时之内，是？
0: 24小时之内。
1: 是的。
0: 啊，那你看啊，我们周一接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周四，3天的时间过去了，赵先生没有接到你们电话，所以你看啊，你们是有规则的。首先，你们接到投诉，专员会回复；其次，就是你们的回复时效性是24小时之内。但这些都没有达到，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先生的事儿你们是不想管了，还是你们管不了啊？太难了，是不是？给你们难住了， 一台智己的 LS9 用车。

0: 7个月，车内不停的有异响，换了6根空悬还响。你看你们经销商说的什么东西，说厂家生产的空悬不行，所以响，然后现在换第7根生产的又可以了，所以不响。就你们认可你们经销商这样的说法吗？他可以这么在外面说你们吗？你们生产的东西不行，他可以这么说吗？
1: 因为
0: 啊，先生，
1: 这么也会，
0: 您说，会记录清楚。
1: 嗯，是因为这边确实是需要我们专员进行一个跟进的。
0: 你专员跟进可以呀，但是专员不能永远跟进。你跟进多久啊？跟进10年，也是跟进。我没有说他不跟进，但是你跟进问题，你总要有效率。你默默无闻的跟进，我也不知道你跟了还是没跟。你们也不给我们回电话，车主也接不到你们电话。好了吗？一问你们还在跟进，时间是24小时，你们自己又没有完成。一问门店说厂家产品质量不行。所以这事儿无解了，那你们是不是需要赵先生去接受你们上汽智己 LS9 产品质量不行啊？要不要接受？空悬不好。这样啊，先生，我不是说在为难您，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处理的要，就怎么说呢，就是要正常一些，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啊？赵先生不是说坚持要求非得退换车。他是希望你们把车辆的异响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再退换车。但现在解决异响的方式，就目前的形势来判断，你们只有换空悬这一招。也不是说不让你们换，但已经换了6根了，你们自己品一品呢。先生，你们自己想一想呢。所以接下来到底问题还是出在空悬上，还是说问题出在别的方面你们没有查出来？你来几个工程师研究研究这车到底怎么了，研究完之后给人出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一定是好吗？如果是空悬，第7根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品质有哪里的提升，再响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再响我们会怎么样，如果再修再响还修不好，能不能触发退换车，退换车我们要怎么聊，就是你一定要来一个完整的处理方案，之后才愿意和你们去进行后续的对接嘛。那你又说你们什么也不联系，什么也不处理，就让他继续换，那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买一台车过来不是拿给你们做实验的，去体验，去感受你们产品质量到底好不好的，我相信这个逻辑您是能理解的，对不对，先生？
1: 嗯，是的，确实嘛，所以说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催促，进行一个反馈的，女士。
0: 你们是24小时，但是我们已经等了3天了。就是您刚才问了我们的回复时间，我们的回复时间依然没有变，下午3点钟之前。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完之后，给赵先生去个电话，是安排人过来检查他的车，你们可以约时间，还是你们厂家有什么新的说法了，也可以同步给赵先生，不要把压力再给到门店，门店只是传达的。这空悬他也查不出来，空悬也不是门店造的，所以事儿转给您先生，辛苦您下午给我们电话。你当然没电话，明天我们还会找你们的，你帮我们记录清楚可以吗，先生？感谢您啊。
1: 明白。
0: 哎，您稍等，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会把联系方式再次留给您。您稍等，有朋友说那一天换一个呗，就大家听这个事儿都听乐了，真的，这什么事儿啊？当我换到第3根的时候，我如果是赵先生，我不给换了。赵先生换6根，7个月换6根，去换8回。现在方案是什么？你再换一根，一定比上次好。但是你之前每一次让我换的时候，你每次都说我会改变，这个就很像两个人处对象，就我每一次都觉得你对我不好，你哪个事儿做的不好，你说我下次一定改。那下一次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改呀，你说下次还改。改，最后我不相信你了，那这个事儿就无解了，最后咱俩只能分手。这个例子觉得非常不恰当，但感受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赵先生他想相信吗？他其实是想相信的，换个空悬我就走了，退换车我还要承担折旧，但是我又不敢相信，因为鉴于你们之前6根空悬的表现，我要怎么相信？那就是7个月一个月换一根啊，现在第7个月了，要换第7根了。我就是其他开知己 LS9 的，然后这台车大概是在就是2025年12月份左右的啊，大概这段时间的，就是大家开这台车的朋友们，就你大概这7个月这6个月这半年使用下来，您觉得您的车响不响，您觉得空悬有没有问题，我们的照相是不是 只有他这一个人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是批次的，如果这个产品品质空悬的产品品质不行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有其他这节 LS9 的车主有类似的异响的感受，一定不是他这一个人，因为这空悬生产出来不是单独给他生产一根的，一定有好多的，肯定有批次的嘛。所以有没有跟他一样有响声的，或者是也换过空悬没有好的，如果有的话，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私信我，我也了解看看这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且有一定数量的问题，还是说它是偶发的个案啊。好，来吧，我们下一个热线已经来了，已经接通了，来问一下。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阿维塔。
0: 阿维塔，阿维塔哪款呢？
2: 阿维塔幺二。
0: 阿维塔幺二，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024年9月份，48000公里。
0: 2024年9月份，40000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
2: 我7月26号在吉林松原，我长沙的，我在吉林松原去旅游的时候，遭受了一个丝绸事故，伤人重伤，两车报废。哎，
0: 稍等，7月26号在哪里旅游的时候，什么事故？
2: 在吉林松原。
0: 在吉林，然后呢？高速公路吗？
2: 国道。
0: 国道上，然后呢？
2: 当时我开启的是华为智驾，NCA， 然后在遭遇了一个丝绸事故，那个事故比较严重。
0: 您刚才说到有人伤，事故非常严重，人伤怎么样？您说一下。
2: 人伤有一个伤者，有一个驾驶员是脾脏摘除了，就是进了 ICU。当时
0: 撞得这么严重啊，让几个人受伤啊？一共有一个驾驶员脾脏摘除了，还有呢？
2: 还有另外有骨折吧，有三个人受伤，两车报废。
0: 两个车都撞报废了。
2: 嗯，对。
0: 两车报废，然后三个人受伤，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2: 嗯，对。
0: 然后您当时坐在车上，您是开车的还是乘坐的？
2: 我车主本人驾驶员。
0: 您是驾驶员，那重伤的是您吗？
2: 哎，我没点事。
0: 你没事儿，就
2: 对。
0: 那台车的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2: 对。
0: 了解，那另外三个伤者呢？是您车上的还是对方车上的？
2: 都在对方车上的。
0: 都在对方车上。
2: 我一个人没点事。
0: 啊，明白，就是你开了辅助驾驶功能，和对方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对方车辆上三个人受伤，一个重伤，然后您是安然无恙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万幸。
0: 你这是个什么交通事故？怎么撞上的？您跟我说说。
2: 我那个前面那个车子，因为是睡着了。他应该是睡着了打盹，然后他是一个老款的油车嘛 ，CRV，
0: 然后呢，
2: 他那个方向又跑偏，就跑到对向车道去了，跟对向车辆发生对碰吧，就是。
0: 那台车车主疑似睡着了，开着开着开到你们这个车道上去了，跟你面对面撞上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妈呀，这真是多
2: 不过。没跟我撞，是跟另外一台车撞了。
0: 那
2: 然后呢？然后我就紧急躲避嘛，然后就我开的沟里，我的车损还好吧，6-7万块钱。
0: 你为了避让，然后您车翻沟里去了？
2: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你没有跟他发生碰撞，你这是一个无接触的事故，但是因为他导致的，是不是？
2: 发生碰撞了，我碰了那个车，然后我自己车又翻到沟里撞了旁边的树。
0: 你为了躲这个 CRV， 你跟别的车撞上了，还是跟这个 CRV 撞上了？
2: 跟 CRV 也撞上了，
0: 也跟他撞上了，翻到旁边的沟里去了。明白，明白，了解了。哎呀，这事故发生的直接开到你们车道上去了。那最后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有什么事儿？您说。
2: 事后呢，我就把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发到网上吧。
0: 然后呢？
2: 因为我当时也开着华为智驾 NC。
0: 然后呢？
2: 因为这个你们其实在网上也可以搜到阿维塔华为智驾掉沟里。
0: 不是，就是这样的，刘先生，我想知道你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然后就这个视频就莫名其妙就火了。
0: 火了，然后呢？
2: 全网可能应该有上亿的播放吧。
0: 你把你当时事故的过程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然后视频呢火了。你到这来是宣传你视频来了？你要干嘛？
2: 我就是不想宣传我的视频啊。他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开着 NC， 但是在这个突发碰撞来临的时候 NCA 呢也没有及时反应，我是紧急接管，然后就躲避到旁边的沟里，没有发生更严重的碰撞。
0: 明白。然后呢？
2: 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突然就有很多那个二创的账号哦。
0: 嗯。
2: 包括阿维塔厂家，他有一个关联的第一账号叫做“陶同学在家电”的，他们就二创我的作品，误读这个误解这个行车记录仪，说是华为支架，他直接进行了紧急的躲避，开了沟里，实际上是我紧急接管躲避开了沟里的。
0: 哦，我听懂了。你当时 NCA 没有帮助您紧急的，就是说制动啊、避让啊等等。您的意思是一系列的操作是由您自己人工完成的，因为你已经紧急接管了。但是您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有一些自媒体账号进行了二创。那他们在二次创作的过程当中表达出来，这是 NCA 的一个功能的精准性，帮您精准的识别到，并且进行了后续的操作，不是您认为的，所以他们造谣了，是不是？
2: 也不是，反正他们就是有虚假宣传，扩大宣传吧。这可能给，因为这个视频影响力很大，在全网
0: 是不是
2: 有上亿的播放了？
0: 不是，刘先生，这样的啊，因为我听到现在呢，它就是一个你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然后别人解读的不对，并且还进行了相应的创作，那评论区一定有一些针对于这个事情非事实的一些言论嘛。那么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明白。
2: 我的问题就是您 FM 老城315在。全网的这个受众很广嘛，我就是通过您这个频道，澄清这个事。这个华为支架很好用，但是没有这个紧急避障的功能，免得这个误导了这个将来可能成有华为支架这个准车主这个车，他认为有这个紧急避障功能，我就他产生了一个误导，就是这么个事情。
0: 了解了。你这个车没有主动避让，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吗？
2: 有，但是。
0: 只是当时
2: 没
0: 有
2: 这么神奇吧？
0: 你稍等，刘先生，不重要。我现在想跟您确认的是，功能有，但是当时没有触发嘛？是您自己操作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0: 您现在需要澄清的是，网上的那些但凡用了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去宣扬这台车 NCA 有多么多么牛的视频都不对，是您人自己开的。你希望澄清这个事实，是不是？
2: 是的。
0: 没别的事了。
2: 没别的事了。
0: 那澄清吧，我现在正直播呢，那么澄清一下吧。澄清好了。
2: 就是这个真的。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4万8000公里吧，那肯定有4万公里都是华为支架，但是没有这种紧急避震的功能，希望大家还是知道一下啊。
0: 不是
2: 误导了，
0: 不是，就是我现在没明白啊，你的车有没有主动避让，有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有没有？你的 NCA 有没有？
2: 这个
0: 有没有？
2: 我不清楚，但在这次事故当中肯定是没有及时。
0: 那么您刚才说的就不客观。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
6: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4: 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7: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了不了。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首先您是这台车的用户，您从2024年使用到现在，您觉得 NCA 好用，非常好，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点逻辑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主动避让，它有没有紧急制动的这个功能？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问厂家，你也可以去问你的销售，你也可以自己去确认的。只是说在这次事故当中，这个功能没有触发，然后您希望去澄清一下这个事实。你不是说你要到处澄清它没有这俩功能？那万一别人有的，别人回过头来说您造谣，你知道吗？ 所以说话要客观。
2: 是，你讲的展开好，我表述不清楚。
0: 对，所以说话一定要客观。那么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希望澄清，没事，那这段已经播出去了，但凡看到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了。然后您自己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你就回复澄清就行了。但是别人。

0: 的、二创的对您的造谣，你歪曲事实，恶意抹黑，对您进行重伤了，或者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你自己也可以去举报下架那些视频的，都没有问题的，给您支个招，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你讲的太好了，好，
0: 那
1: 谢谢您。
0: 没事，澄清好就行，澄清好就行啊，那就没什么我要做的啦。这我没懂，太好用了，都夸成花了已经。然后又说他没这功能，这次是我自己操作的，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是想澄清一下，但我怎么听上去觉得是来宣传了呢？没事，不重要，跟我没关系啊。来下一位，那我们就抓紧节约时间吧，撤。来，喂，你好。喂，下一位啊，喂，你好。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么个事儿呢？是不是，朋友们？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诉求，他就是要澄清的，我也懵了。来，喂，你好。喂，有朋友说什么啊？没有，也没有浪费时间了。那如果真的描述的是事实，那至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个要澄清的了。但是我明显觉得感觉很奇怪，就明显觉得感觉不对。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把免提关一下，耳机摘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哎，咱俩听筒聊，有回音。先生，您什么车呀？
2: 能听到吗？
0: 能听到。先生，您什么车呀？
2: 啊，我是奔驰 E300，主持人，我的那个车啊，今年的6月2号，被那个东风蓝电汽车因这个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把我这车给引着了。
0: 啊？你跟一个蓝电的车停在一起，然后它自燃了，把你车点着了？
2: 对，他的蓝电汽车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在他旁边放着嘞，把我的车给燃着了。
0: 嗯，这运气好。那现在怎么处理的？
2: 现在我那个啥嘞，我现在找这个厂家，找这个打这个我们这个市场的12315，人家给我的回复啊，不归他们管，让我们找这个车主。
0: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车当时停在了这个。他这个是 4S 店吧，还是一个汽贸城啊？
2: 不是，他这个我是放在我们小区这个门口。
0: 哦，懂了，就你们不在经营啊？明白。您稍等，没，不是经营。好，明白。您稍等啊，不是经营场所的事儿，就是停在正常，就是停在正常的车位上，旁边是个他。对，你找这个车主，没错，你走代位，让保险公司找他就行了。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啥嘞，我们又找到那个车主，就是说给我们那个我们当地的邢台这个卖这个蓝电汽车的专卖店，他给我们这个协调啊，说这个汽车的是质量问题，因为引起这个电气线路故障，
0: 然后呢
2: 由厂家来赔付，厂家赔付给我们那个啥呀，给我要求就是给我们的车收购，因为啥我们这个车存在给我们的诉求是说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不要这个车了，你们再给我们换一个同款的车。
0: 你稍等，张先生，现在事情处理的流程是因为是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发生的自燃，然后这个东风蓝电的厂家呢要对这个车主进行赔偿，然后不仅赔他的也要赔你的嘛，对不对？因为是他的原因导致的嘛，然后在赔你的过程当中他要把您的车辆回收啊，是不是啊？
2: 对，
0: 回收完之后给您什么方案，您说。
2: 他跟我回收，他们说啊，你的车最多值17万，因为呢，我们要求你，我们的车17万，那我们也不能卖啊。另外呢，误工费啊，还有这个租车费啊，什么费，他说啥费也没有。你这个说你同意同意，不同意你愿意咋地咋地，你愿意告不告，你愿意这个发布舆论，我们啥不管啊。就是说你那是你的事儿。
0: 你确定人是这么跟您聊天的吗？讲出这种话，你刚才后边讲的这几句话，你有依据吗？
2: 我这有我那个啥嘞，我那个有啥的聊天记录。
0: 你聊天记录就这么跟你说的，让你上哪告去，是不是啊？
2: 啊，那是你自己，咱没有说那个吧，都是你自己想办法，就是说我们都不管了。
0: 啊，所以张先生他没有直说的话，你不要通过自己的揣测和解读去说那是他说的。为什么？就我刚刚跟那位车主讲的也是一样的，他人家回过头来你没有依据证明他说过，他说你造谣的，你知道吧？你这给自己带来麻烦。他没说过的话，您不需要去解读，你也不需要去揣测，人家没说过就没说过。所以就是你不认可他回收的17万的金额，所以你们俩现在有纠纷了。那你这台车什么时候买的呀？E300？
2: 我的是2000年的。
0: 两
2: 三年的。
0: 26年前啊。
2: 不是，2020年。

0: 2020年
1: 啊，
0: 啊，
1: 多少万多少公里了？有没有10万公里？
0: 15万。
1: 15万公里了。然后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呢？6年前？
0: 60多万。
1: 60多万，你15万公里了。你虽然这个回收金额17万，但确实差不多了。你最多22，不得了了。
0: 啊，
1: 你现在就值这个价了，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跟你这么收。当然了。当然了，他如果说跟您没得聊，这个也不合适。为啥呢？你也是人祸啊，天灾人祸，你谁也没有料到，你最后是个什么这种结果？那你们现在能不能商讨一下这个17万的金额？您能接受多少啊？
0: 因为呢，唐文，我们才产生的，现在也6月2号，现在2个多月、3个月了都，3个多月我们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这你一木山，你这也得给我们了。
1: 有没有什么误工的？
0: 是
1: 没有什么误工的、
0: 啊、
1: 没有什么误工的。你如果同意他的方案，这个事儿早就开始落地了。
0: 啊，他这个租车费应该有吧，主持人？
1: 你租车费也不一定有的，因为你这是个间接损失，你知道吗？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如果他不处理，
0: 啊、
1: 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您额外的损失出现，而且如果你是他营运车辆的话，那这个事儿其实挺在理的。但是别人有方案。
0: 啊，
1: 是你们俩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导致事情拖出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回过头来找他给你承担误工也好，承担这个什么租车费用也好，确实有些高了，但这个可以商量。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如果厂家给出了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那你们尽快把金额达成一致，因为您这个车被火烧了之后，您肯定不想要了嘛，是不是？
0: 嗯嗯嗯，
1: 那
0: 你
1: 能接受多少钱的回收价格呀？你车已经15万公里了，你去二手车市场打听一下呢。
0: 因为啥给我们的也差不多吧，因为啥我们这车也不要了，反正他给我们的价格市场价格，反正17万也差不多，也跟你市场行情也差不多，也没少给。另外我们就是说要求就是说
1: 没少给，你想干嘛？
0: 就是说我们都说你中间我们租着车来，你知道吧？你给我误工费、租车费，你得给我们
1: 的。你这车拿来营运的吗？拿来生活的吗？拿来挣钱的吗？
0: 我都开公司的。
1: 对，你不是营运车辆，你怎么误工呢？
0: 我问你，就是说你现在我们产生这两个东西，
1: 所以你
0: 我们一直在租车呀，主持人。
1: 我没说完呢，所以你因为没有车开，所以导致的一些交通费用，这个可以聊一下。但你不能上来问别人要误工啊。
0: 啊，咱不懂，要不说主持人，你看哪方面嘞？我们也就是说没有说物理的要求，跟你是。
1: 我跟您说，我跟您说啊，张先生，您一定是不懂的，我没有别的意思，您一定是不懂的
0: 啊。
1: 但
0: 是
1: 呢，
0: 但是我
1: 希望今天咱俩沟通完之后呢，能够给您一个相对的开阔的思路，也就是这个事不能再拖下去了，越拖下去您的损失会越大。一天没有车开，你一天就要租车，您觉得带来误工了，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些烦。所以现在这个事儿要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17万的价格，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两边有没有可以聊的空间？但我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了，也确实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你15万公里开了6年了，另外你所谓的交通补贴也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17万的价格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包含一些。那这个事儿就了了。但你不能硬问别人，一天一天这么算下去，因为确实是个间接损失。您能理解吗？
0: 能理解。
1: 那您现在。跟厂家最后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呀？东风蓝电。
0: 现在我们给他厂家400打个电话，400-887-5551，给他打电话，他们说啊，你们找车主来回推呀、啊，他们不管。另外，我们找现在4S店也不管了，当地的就给我们一个答复，就说，给这个现在人家也不负责了，他说你以后你别再找我了，这个事儿我不管了。啊，
1: 对，您稍等，您稍等。给您回收车辆方案的是谁？是厂家给的方案还是门店给的方案？
0: 是厂家委托这个。
1: 厂家委托门店。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
0: 他的邢台汽车，邢台蓝电汽车专卖店。
1: 邢台就这一家吗？
0: 邢台就这一家。
1: 好，您稍等。我万万不相信，不管了，不会不管的，怎么会不管呢？如果不管了，就没有17万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了，一定是管了的。但是管了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办法谈拢，所以现在拖延下去了，导致车主觉得你又不管我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描述这个事实啊，在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人给方案，有人沟通，那就是管你，不是不管你。说话一定要客观啊，我们的张先生。这个蓝电汽车，东风蓝电是吗？客服中心。啊，来，蓝电，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还是先生？
2: 工号 DF400134。
1: 啊，女士是吗？
2: 哎，是的。
1: 哎 ，DF40011134 是不是？
2: 是的。
1: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啊。这个是很有点曲折，他还不是你们的直接用户，是被你们车辆故障导致自燃引发过火的一个用户，他的车呢是奔驰的 E300， 车头被烧着了。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现在车主一直坚称着你们不管他了。
2: 针对用户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会给您这边做好一个记录，稍后这边给您这边反馈上去。
1: 反馈上去之后你们会管吧？
2: 会，需要给您这边进行核实吗？
1: 啊，你们核实完之后不会不管他吧？如果有这么个事儿的话。
2: 哎，会有相关的部门协助的
1: 啊，会协助他啊。这样的，这对我第一次听他描述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信息需要跟你们去核实。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因为故障引发的自燃，然后烧着旁边的这台车了。其次就是你们厂家是不是愿意赔偿，第一赔偿你们自己的用户，第二赔偿其他的车辆损失，第三你们的赔偿方案是不是通过17万的金额把他这辆奔驰 E300 回收回去，第四是不是因为回收价格没有谈拢所拖延导致的其他的间接损失，车主现在找你们要了，你们打算怎么去协商？还有就是你们到底管不管他啊？我们把这几个信息核实完之后啊，最后来看看这个事儿应该要怎么处理。而且我不是觉得你们给的价格有问题，而是现在车主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没有被接受，所以导致这个事僵在这儿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僵持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多耽误一天损失会更高，会更难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儿快点推进。那我先反馈给您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核实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2: 好，给您做好记录，这边稍后给您反馈上去。
1: 哎，感谢您啊，那您稍等。哎，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啊，感谢您，您稍等啊。这怎么那么犟？嗯，也不是犟，能理解大家的想法，但是大家的想法一定要围绕着解决问题的初衷去出发。因为你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东西只会让问题变得更难解决，就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朋友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但是我觉得东风蓝电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也是应该的，就6月份到现在一定不是不管他，就是没聊好啊。他的车我本来以为是停在人 4S 店旁边，然后人 4S 店自己的车把他给引燃了，但不是的，是停在小区门口的车位上，旁边是一台蓝电的新能源车，然后给他点燃了，他是辆E300。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您好。
3: 喂，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徐。
1: 徐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大众的探岳 L330。
1: 探岳 L33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5月5号买的，大约3000公里吧，一直。
1: 啊，车蛮新的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他这个就出现好几种状况，就最重要的状况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它无缘无故的就我在行驶当中，无论我开多快，它自动就给我刹车。
1: 啊？你在行驶当中，车自己帮你刹停啊？
3: 啊，对，自己就帮我刹了。
1: 你开那个主动避让，不是就是那个紧急制动的功能了吗？是有的，是开着的。
3: 对，是开着的那个，但是它就是没有车的情况下，
1: 就是你前面什么都没有，你开着开着，它老要刹停。
3: 对对对，自己就刹了，就是我开到70迈，他就直接给我刹到零，
1: 那很危险啊！你70多码的速度突然停下来，你没有被后面追尾着，一次都
3: 没
1: 有过。
3: 我这几次就完全挺幸运的，
1: 非常幸运。
3: 对，就是昨天的时候最严重了，就昨天差点追尾。
1: 你想想看，大马路上大家跑多快啊！然后你突然要停下，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啥？你现在如果这事儿没解决，你可别开啊！这成了马路杀手了。那现在怎么样？你去问一下他为什么要紧急刹停啊？怎么了这车？
3: 就是我第一次去4S店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就给我那个检查嘛，检查那个故障码嘛。
1: 嗯。
3: 然后就是当时我没在那个后边，然后我在前面跟他们交涉呢。然后他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我到后边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故障码都给我删了。删了之后，然后之后他们就说没有故障码，然后就后边他们那些维护人员就告诉我，他说这是正常的，他说他们车也有这个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无语，就特别来气。
1: 你这太来气了，怎么什么车说停就停叫正常啊？
3: 然后我全给他们录音了，然后这些证据啥我就都保留了。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说他们车就那啥，而且他们所有人就后来他们那服务的就是那维修部那人员，所有人都附和的跟我说我们这个大众车都有这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无语，然后我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你录得很好，然后你录的时候录下来他们说的这几句了吗？我们车就这样的说停就停，录了。
3: 对 对，我全给他录了。
1: 那现在怎么着？他们现在的说法是什么？就这个说法。
3: 然后你听我跟你学，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就这样嘛。然后他说没有故障码，没有故障码之后，他们就然后之后他们查不出来，他们说等那个厂家回复。然后我也在打400，我也在打。然后
1: 厂家回复是什么？
3: 就厂家他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也不联系我，就都有20多天，就将近小一个月，就四 S 店也不联系我。
1: 那此时此刻，我想听此时此刻最终的说法是什么？你车怎么了？
3: 就现在最终说法，然后他们然后就又出了两，又再次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去别的4S店了。
1: 嗯，
3: 到别的4S店之后，然后别的4S店一查就全是故障码。
1: 哦，明白，就等于有一家店是能查出来问题的。那现在查出来问题的这家店给的说法是什么呀？这车怎么了？
3: 就他昨天的时候告诉我，他说昨天这不又出现毛病吗？然后他现在已经是第四次，不知道第五次了。然后昨天最严重，我说那你就把我车直接拖走吧。然后我说我现在不敢开了。然后我说你给我整个备用车，然后他给我拖走了。然后昨天下午他就告诉我，然后昨天，
1: 现在故障原因是什么？告诉您什么？您快说。哎啊，怎么给我挂了？人呢？我们的徐先生，我这即将迎来重点呢。你昨天下午查出来全车故障码了，然后呢？你怎么就给我挂了呀？来了没？快，抓紧时间！你怎么还挂我电话呢，徐先生？
3: 没有，他刚才是那个啥，一下断了，碰着了。
1: 然后呢？昨天下午查出来故障码，故障原因是什么？说。
3: 然后他查不出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厂家跟那个经销商那边告诉我的结果是啥呢？说我这个方向盘套把套了。
1: 方向盘套把？你方向盘有方向盘套子是吧？在上面。
3: 对。
1: 你套子摘了呢？然后呢？套子摘了呀？可以啊，摘了试试呀。
3: 对，然后我说那我就套了，我说那就摘了，然后我说那就那啥，然后他们我说我这让你修好几次了，我就能看我能配合你们修几次，我说我就不管了，到时候咱配合到次数之后再那啥。然后他就听我这么说，他说那我再给你检查检查，然后又检查，昨天又告诉我说传感器坏了。
1: 就是这样的啊，我刚刚听到他说方向盘套子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
3: 对，
1: 我的车开着开着会自动停下来，那一定是哪里有问题。然后你跟我来一句，看到我方向盘上有个东西，你就说是这个东西害的。然后我提出吧，好，你修吧，我看你能修几回。然后你又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对吧？那什么不好聊啊？然后你就给我再查一查，就你本来就该查的，你本来就应该认真查的。好，你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咱俩快点说。传感器坏了，然后呢？怎么修？
3: 就现在他就说给我换换传感器，就这些了。
1: 换什么传感器呀？
3: 就是那个后保险杠有个传感器。
1: 啊，就保险杠上的传感器给您换掉是不是？
3: 对。
1: 全车的全后的都换。
3: 没有，他说就坏了一个。
1: 啊，坏了一个是前面的还是后边的？
3: 后边的。
1: 后边的 ，OK， 没问题。您现在什么要求？
3: 就是我现在这个车我就有点不敢开了，因为他这3番4次他们就是我问他们，我说能不能这次修好，能不能确定原因，他们确定不了。
1: 明白，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真的是传感器的故障呢，你还是要让他们修的，因为刚发现嘛。但是有一个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售后流程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专业，一会儿说有问题，一会儿说没问题，一会儿说是方向盘的问题，一会儿说传感器的问题，一家店说正常的，一家店又读出了很多故障码，你现在不确定他故障原因有没有找得准确，所以不敢让他修，是不是？
3: 对。
1: 好，那我让他给您出一个完整的故障原因的一个阐述，然后给您出一个方案，您让他修，修完之后如果再坏咱们再看，但是他需要给您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的紧急停车。
3: 对，我也是这个诉求，我说你们每一次来，我说各种挑我的原因，然后我说，
1: 明白，明白，我都懂的，我都理解的，就是不想承认他们有问题嘛。你现在这家店您觉得服务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这事解决好？现在这家店，
3: 就是昨天的我感觉态度还可以，就之前的时候就他们没人联系我，就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1: 了解，
3: 他们就根本没人联系我，就是我不找他，他不找我，你懂啥意思吧？
1: 我当然懂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他当然不愿意找您了，肯定不积极啊。厂家一直没有回复您是不是啊？
3: 对，那个厂家没有回复，就我不找他，他不找我
1: 啊。了解了。你愿不愿意让他们修啊？是可以修的了，我跟您说一下是可以修的啊，让他们好好修，好好查，行不行？
3: 啊，对，可以修。我一直在说接着修，我就说他们不要，就是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然后
1: 明白，
3: 查了不到。
1: 了解了，徐先生，来，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不要觉得是徐先生人啰嗦或者人烦或者怎么样，你们要明白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开个60-70，车突然咔一下停那儿了，差点被人追尾，你吓不吓人？你害不害怕？然后每一次都很幸运的没有发生事故，好不容易熬到去4S店，结果店里说没有问题， 你不相信没有问题，你只能自己换一家店，第二家店又查出来有问题。

0: 说你有问题，最后你说我没有问题，你跟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好吧，我再查一下，结果查出来好传感器的问题。那你现在觉得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呢？肯定很不确定啊，因为鉴于他们售后这么不专业，你肯定很不能确定啊。那你是敢修还是不敢修？要怎么修呢？根本不知道。然后厂家从来不理你，你所以遇到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没有遇到，不会有感受，但这个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就无语嘛。车主形容的很准确，就是无语。来，是一汽大众对不对？对吧？来来来，喂，你好，一汽大众客服中心。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工号1672。
0: 1672号是不是？
1: 对。
0: 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尾号7026的徐先生有没有多次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车辆频繁刹停的问题。
1: 稍等，这边看一下。
0: 对，您看一下。我跟车主聊的归我跟车主聊的，但是你们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涉及到行车安全的。如果你们不能确定这车怎么了，你们来个人看一看。是不是那一对是不是那一颗传感器所引发的？然后你们这个售后流程一般是个什么流程啊，女士？
1: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进行反馈。
0: 您先查一下，查一下，徐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1: 是有反馈过的。
0: 反馈过，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
1: 目前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有在跟进进行处理的。
0: 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女士？
1: 稍等，看一下。
0: 对，你看一下。他跟门店处理不好，给你打电话，就是你们从来不回复，找门店嘛，门店也是找一次回复一次，找一次回复一次。然后你们去核实一下，车主说当时他都拍下来了，你们去核实一下，你们门店是不是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众车都有这个毛病，开着开着就要停下来的。如果这个属实啊，你们让你们门店的售后啊说话负点责任吧，好不好？来，女士查一下，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
1: 我们这边看到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的。
0: 回电话了没？你按照流程在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知道你们给徐先生回电话了没有。
1: 目前的话确实是查询不到具体的一个信息的，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处理的。
0: 你们都查不到，你们客服中心有没有给徐先生回过电话？你们说按流程处理，那我就想问一问，你们客服中心会给你们的车主打电话吗？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这个流程？
1: 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在跟进的。
0: 你们的流程当中可以给车主打电话吗？你们有这个流程吗？还是你们不给车主打电话？没有这个流程，女士。女士，
1: 我们是按照我们相关的流程进行跟进处理的。
0: 你们什么流程？女士，你们什么流程啊？
1: 那这个是我们内部流程。
0: 你旁边那
1: 个
0: 人
1: 问题的话，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0: 你旁边有个男士跟您，对吧？跟您交代了，说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内部流程，你要不让他过来接我电话呢？你别让他教你好不好？因为你还要把我 hold 住，我问一句你问他一句，他传达给您，您再把话筒打开再跟我说一句，我都听着他说话了，你让他来。
1: 确实抱歉，你是主持人，
0: 你让他过来，
1: 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0: 你什么流程？那你们什么流程啊？会不会给车主打电话呀？
1: 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0: 内部流程是个什么流程？这事儿牵扯到你们的用户，它就不是个内部流程，您能懂吗，女士啊？你们一汽大众能懂吗？你的流程是服，你的流程是服务用户的，用户感受不到你们的服务，你是个什么流程啊？
1: 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处理的。
0: 那你们倒是处理啊！你让您旁边能回答问题的，你是客服经理还是今天的值班主管还是专员？你过来，你把电话给他，我听到他说话了，他不是在教你吗？你们什么流程啊，女士？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反反复复说这是内部流程，那你们的内部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会不会回访他？我要问清楚。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流程，我就不让你们的徐先生等你们电话了，一汽大众的用户也不用再期待了。但是你要告诉用户，你们会不会给他回电话，这不是最基本的吗？啊，你们不尊重用户，用户天天打电话找你们，你们连个电话都不回的，那你现在是有这个流程还是没有这个流程？我们必须要知道。
1: 稍后的话，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记录进行反馈。
0: 我说的什么情况？
1: 您说车主的一个问题的。
0: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汽大众客服中心打电话过来反馈问题，你会不会回电话？
1: 我们都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
0: 那你的流程是什么？会不会回电话？
1: 需要为用户反馈处理这个。
0: 反馈处理完之后会不会回电话，女士？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你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在等什么呢？ 你的流程是不会回电话还是会回电话？我总要知道呀，不然用户在等什么呢？就难怪你们售后是这样的状态呀，他要自己跑两家店才能反馈得到我的车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刹停。真的，你们弄个 AI，我觉得可能听上去还更有人情味一些。你不能反反复复重复啊，女士，因为你不是 AI，你不是人工智能，你也不是机器人啊。你们会不会回电话？你告诉我，女士，会不会回电话？
1: 我们也会按照流程再次反馈
0: 你
1: 的。
0: 们的流程当中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有没有这个流程？有没有这一环？
1: 那目前的话都是按照流程自行处理的。
0: 你看看，我问的是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女士。
1: 您讲，主持人。
0: 我问的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
1: 您说的这个相关流程的话，我们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
0: 我
1: 理
0: 没说相关流程这句话，我说你们的流程啊，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1: 那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流程进行反馈处理的。
0: 所以我问的问题是什么？您重复。
1: 您说的是这个流程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0: 对呀，这是我的问题呀，那您回答的是什么呀？
1: 那这边我们确实是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的。
0: 你的流程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然后你说你按照流程来处理，那我问的不就是你的流程吗？然后你的流程又是内部流程，你自己把你们自己的流程闭环了。那现在的结果就是你们根本不会给徐先生回电话。我可以这么去理解你们吗？那你这样，女士，要不你就说对或不对，你们的流程是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的，是不是？
1: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
0: 你
1: 您
0: 流
1: 说
0: 程
1: 的
0: 会回
1: 是？
0: 电话吗？会回吗？会给用户回电话吗？
1: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的。
0: 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吗？
1: 那这边都是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处理
0: 那
1: 的。
0: 流程会打电话吗？
1: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
0: 那
1: 的。
0: 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吗？
1: 都是有按照流程进行处理，女士。
0: 流程当中会给车主打电话吗？你别跑啊！
1: 这边我们都是按照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您
0: 流
1: 放心，
0: 程
1: 女
0: 会
1: 士。
0: 给车主打电话吗？
1: 都会有记录反馈处理的。
0: 我知道你们的流程，记录反馈由专员来处理。但是我想知道，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您能听懂吗，女士？因为为
1: 我
0: 什
1: 明
0: 么
1: 白。
0: 我为什么要反复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咱俩是11:51开始打电话的，现在整整7分钟，我在问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是，用户的问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不和他当事人沟通的话。你们永远不给他打一通电话，知道他的情况的话，你们问题要怎么处理？我就问问你们，你比如说咱俩解决问题，你连跟我打电话都不可能做得到，那你怎么给我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 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

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

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节目。

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生，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它会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天空》，这是一首经典之作。那些空灵和寂寞，似乎只有王菲这样的声线才能够唱得不让人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完完全全的信任她在歌唱里面的每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算是王菲的明星朋友当中关系走得比较近的一位。当年早期王菲赴香港发展，接拍了演艺生涯当中第一部电视剧《袁振霞》，男主角就是当年如日中天的黎明。因为两个人同样都是戴思聪的门生，又同样来自北京，两个人在戴家相识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知道年轻时候的黎明本身是绯闻天王，和他合作过的女明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传出过绯闻。王菲当年呢也被香港的媒体发现和黎明一起现身在北京，然后呢也一度传出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但是两个人自始至终这么多年向大家来证明一件事情，只是好朋友。所以说谁说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真正的友情呢？而且很多年之后，黎明自己做老板拍的那一部电影《大城小事》仍然没有避嫌绯闻而邀请到了王菲做女主角，所以说这样的友情也算是弥足珍贵吧。接下来这首歌，黎明的《深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最近听到了一个词叫做临时永恒，很多年轻人正在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生活，对他们来说，体验远远比拥有它更重要。他们正在用一种什么都能够租的想法，开启一种更加轻盈、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省钱和精明的生活。比如他们不买房子，他们会租一个带院子的屋子，种满鲜花。他们不买车，但是会租一辆越野车去追天山的风，甚至不买婚纱，租一件绝美的礼服完成婚礼。有数据显示，中国租赁市场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5亿，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80%。从运动相机、游戏机、拍摄演唱会的手机，再到洗衣机、美容仪、露营装备，现在几乎是万物皆可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价格越来越敏感，更是一种怕闲置、怕过时、怕麻烦的消费智慧。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为可能会贬值的物品买单了，也不愿意被固定资产所束缚，而是把有限的预算精准地投入到无限的人生体验中。今天晚上就请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时代的租赁故事。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小光，他今年28岁，他说我是靠租一切来生活的。小光说我租过很多东西，游戏机、 VR 设备、 GoPro、 雅思陪练，还想过租脱毛仪。朋友评价我说我是个靠租来过生活的人。我第一次租 Switch 游戏机呢，是在疫情结束的那年夏天。我刚刚把手里的那台闲置的 Switch 卖掉，玩了几个月，不仅没亏，还赚了200-300。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活动，居家健身， Switch 就是刚需。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拥有不一定更划算。后来我又想玩塞尔达了，就不想再买一台游戏机，就租了一台，和游戏卡一起，一个月200块。为了尽可能的回本，我每天都在家疯狂的打游戏，通关了巫师3，也玩了宝可梦，玩腻了就还回去，没有负担也没有积灰。现在租电子产品不仅方便，也比想象中的划算，平台精打细算的租赁规则反倒被我用出了性价比。比方说我租3天，实际上能用的时间呢，往往能够拼凑出4天。平台呢，通常从签收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正式计算第一天的租期，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快递呢是当天下午送达，我就立刻能够开始体验，从下午到晚上都算是免费的额外时间。归还那天也是哦，只要在当天之内预约快递，拿到寄件单号，系统就判定你已经归还。所以归还那一天的整个白天，你依旧可以尽情的使用。这种薅羊毛钻空子的快乐，让每一次租赁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冒险。我会一直刷新物流信息，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设备，也会在归还日临近的时候卡着快递小哥最晚的上门时间。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压榨了每一分钱的价值。不知不觉，我逐渐爱上了租着过日子。学传媒的时候呢，想拍一点不一样的视频，看到一些博主用镜头记录水下，那个视角特别的震撼，我就去租了一台 GoPro。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水下的样子，感觉自己像鱼一样自由。我还租过雅思陪练，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备考，总是不自觉地玩手机，索性的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留学生，1小时50块陪我练口语，每天固定时间语音，他给我反馈，帮我纠正停顿和用词。那段时间我特别有动力，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孤单了。我之前也找过菲律宾的外教来练习雅思，但是机构给我的练习方式呢，我并不喜欢，又不能够更改。可是我自己找陪练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跟着我的节奏，能够监督和陪伴我，完全适配我的进度。甚至呢，我还想过租脱毛仪，听说用1-2个月就能够见效，买一台要2000块，租呢只要300块。虽然最后没有租成，但是那种用完了就还的思维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有朋友问我，你租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不觉得亏了吗？我反倒觉得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占有，我才体验了这么多呀。我不必为闲置烦恼，不必为贬值心疼，也不必为更新换代焦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那一刻的快乐或成长。你看啊，现在 GoPro 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当时市面上最火的运动相机只有这个，大疆和影石都还没有出来呢，但现在少有人讨论它了吧。想到这儿我就特别庆幸，当时只是租来体验，而不是花了一个大几千买回来，最后亏的还是自己。这就是小光的故事。他说他算租游戏机能够多玩18个小时，说通关之后呢，毫不犹豫寄回设备的轻松，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说的物欲的尽头是自由。他的故事最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省钱技巧，而是他提到在租 GoPro 拍水下画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鱼一样自由，这种瞬间的诗意和美好，可能比拥有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租东西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物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主角，他另辟蹊径，他为自己租了一个帅哥。阿木今年24岁，他说我决定租一个帅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呢，我还在实习的公司打工呢。一条毕业典礼能不能够雇个人来给我拍照的提问帖下，我半开玩笑的评论说，我打算雇一个帅哥来。

界。有人呢只字不提他的颜值，却乐衷于展示方向盘上的奔驰标，并且标价2小时1000块，美其名曰免费体验豪车服务。翻遍了所有的私信，能够让我觉得可以出现在毕业照上而不算诈骗的竟然只有一个。后来这个男生就成为了我的毕业限定男嘉宾。我们谈好了价格，每小时150块，他需要配合我完成几个经典机位的拍摄，比如他躺在地上拽我的裙角。拍摄当天天特别热，太阳很晒，但是帅哥出乎意料的配合，让躺草地就躺草地，让搭肩膀就搭肩膀，毫无怨言。实际拍摄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看他大汗淋漓，还是按照2个小时结了账，并请他和帮忙拍照的朋友吃了顿饭，最后算上饭钱一共花了380。后来呢，我就把精修后的合照发在了小红书上，那个帖子爆了，100多万的浏览。最具戏剧性的是，我花钱请来的男嘉宾靠着我精心修图的照片涨了6000-7000的粉丝，而我这个金主只涨了几百粉。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说这个男嘉宾应该感谢我，我给他拍出了他最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买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次破格行动的勇气和一个能够讲一辈子的故事。毕竟实打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他让我深信心里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做出来，万一就成了呢？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租的这个形式来完成毕业仪式呢？我觉得爱情是玄妙的，是一种需要运气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通过一场纯粹的市场交易，短暂地拥有了一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帅哥的陪伴，并让他完成了所有我想要的姿势，我觉得这很爽。除了帅哥，我还租过迪士尼的发簪和帽子，30块钱一天，冬天租帽子，夏天租发箍，跟同行的姐妹们在一起还能够换着戴，都挺出片的。但如果说租帅哥是为了给青春一个盛大的仪式感，那么租会员去高端酒店是我的另一次实践。那次高端酒店体验的目标，我锁定了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它藏在风景区，主打高端中式料理，环境清幽私密，是本地美食圈口口相传的存在。当然人均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党止步了，于是呢，我就想起来可以租一个会员，可以享受菜品折扣。流程呢非常的简单，我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卖家，沟通之后呢，花了25块钱租了他的会员费，对方把他的会员手机号提供给我，我们到店之后呢，直接报这个手机号核验身份，消费金额会计入他的会员账户，结账的时候直接享受会员折扣，我们再把折后的餐费通过平台转给他。这25块像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原来因为价格而紧闭的大门。菜肴上桌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动筷子，而是拿出手机调整角度，寻找最佳光线。出片是这一次体验的核心 KPI 之一。最终那顿原价可能接近1500块钱的晚餐，我们通过会员折扣省下了几百块。但是我觉得这笔账不能够只这么算，因为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对于高品质生活有向往，却又受限于现实预算，租会员这种方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我们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化预期。无论是租一个帅哥还是租一张会员卡，本质上我都是在用租的方式来解构着传统的拥有。通过租，我精准地短暂地兑换了我所需要的核心体验，我觉得这么活聪明又惊喜。阿姆好聪明啊，他的毕业典礼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的有求必应屋。当现实缺少魔法，现在的年轻人就用租赁变出了他们想要的场景。他花了380块钱买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像是给自己青春导演的一部沉浸式的话剧。最妙的是，他说爱情需要运气，但租赁明码标价。这句话里藏着这一代人对于确定性的清醒。就像他租会员卡体验高端餐厅，表面是消费降级，实际上我觉得他聪明极了，是在用智慧实现体验升级。

前面说到了，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呢，通过租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对于物品的体验感。那既然市场这么大，那当然有做这个生意的人咯。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00后，他叫饼饼。他是从去年开始租 Pocket 3的。他说呢，去年我刚毕业，还在择业期，没事做的时候呢，就研究网络上的旅行博主们都在用什么设备。 Pocket 3呢横空出世之后，他们几乎人手一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问用的什么设备，拍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研究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决定用父母给我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买了10台做出租业务。当时正值年末，马上呢就是大学生们寒假出游的高峰期了。 Pocket 3呢还在缺货和溢价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很好租。我按照每天每台50块钱的价格出租，10台机器几乎不会有空置的情况，所以一有拿货的机会我就继续补货。现在我的手里已经有40台了。作为消费者，溢价的东西大家倾向于不买，因为要支付高于这个物品本身价值的钱。可是作为租赁经营者，我们要囤的恰好就是这些溢价的商品，因为消费者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租用。到了年后，我明显的发现做出租业务的同行变多了，但是合肥一个城市保守估计就有30多家租赁 Pocket 3的同行，市场变得很拥挤，钱也不好赚了。我们就把价格压到了每台每天30块。到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Pocket 3降价了，也不缺货，租赁的单价呢就又降了，现在是每天20到25块就可以了。可以说这大半年入场 Pocket 3的租赁比较完整的走完了市场的高点和低点，从经营状况来看还算满意。11的订单小高峰过后，我马上就要回本了，剩下的机器呢可以转卖一部分，或者是继续租赁一部分，这笔投资是小赚一笔的。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本身呢就会使用这些拍摄设备， Pocket 3这类运动相机又好用，操作又简单，所以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台 Pocket 3的单价呢之前在3500块钱左右，如果租的话，每天的费用是30块，按照5天的游玩时间来算，租一次的成本是150，换算下来，大概得出去玩个20多次，你的租金才跟买一个机器差不多。但是很多人一年也就玩那么2-3趟，这都算多的。大学生们不一样，他们假期多，闲钱少，更倾向于租的方式。以我的客群为例，基本上90%以上都是学生，而且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同行会专门在大学找学生代理，把这一批 Pocket 3或者是其他产品放在那边，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进行交易。租赁市场的火热可能也和当前年轻人的消费观相关，如果能够获得相同的体验，大家都愿意寻找价格更低的渠道。有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连续剧《许我耀眼》很火，我的女朋友花了18块钱买了超前点映，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钱给挣回来，就把账号呢按照6块钱的价格出租，现在她已经赚了100多了，真的很夸张。现在运动相机的租赁市场有一些饱和，同行们也开始扩充品类，加入了相机和手机的出租。我还在考虑，之所以选择 Pocket 3，是因为每一台机器我都买了保险，一旦出现损坏可以返厂更换，比较有保障。而相机这种产品损坏的话，维修或者是沟通的成本都很高。不过未来我的发展方向还是会和旅游相关的，我觉得整个旅游赛道会越来越热门。说实话，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很多我的同龄人赚完了钱之后都不考虑买房买车，而是愿意出去旅行，及时享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我觉得在合肥的饼饼在 Pocket 3的租赁市场的浮沉的这段经历啊，就像一段微观经济学的样本。当他说到溢价是囤货饱和的时候降价的时候，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代年轻人不仅仅是租赁消费者，更是灵活经济的构建者。他算的那笔账，租20块钱才等于购入价，
简直是精明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当中说，与时随而不责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把顺应时势这句话给玩得明明白白。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临时永恒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租赁呢就像是一面三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多种光谱。第一重的是经济理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年轻人呢把沉没成本转化成流动体验。就像丙丁算的账，租设备比买设备更能够对抗技术迭代的风险。这种思路呢，很像是企业经营的轻资产模式，他们把人生也当作需要优化财务报表的创业项目。第二重的是情感算法，阿木租帅哥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是在用消费来填补他的情感需求。很有趣，他们既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交易，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能是数字原住民特有的情感模式。而第三重是时空哲学。小光说，他什么都不想永远占有，才体验了这么多。这句话真的是很像一句古希腊哲人的箴言。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旅行 vlog， 博主呢去冰岛看极光，当地的导游说极光无法被私人占有，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那道绿光划过天际的瞬间。而这些选择租赁的年轻人，可能正是领悟了类似的智慧。最美的体验本来就像是极光，只能邂逅，无法占有。而他们用租赁的方式，在不确定感当中搭建生活的确定，在流动中捕捉永恒。就像程序员用代码调用云端的资源，他们用租赁调用全球的物质资源。今天租一台相机看花，明天租一套礼服参加婚礼，后天呢租一顶帐篷看星空。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正在拼凑成比任何固定资产都更加绚烂的人生版图。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房产证上不动的你的名字，还是生命当中流动的星光呢？今天晚上故事里的主人公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把体验过的一切刻进生命的年轮，我就是自己唯一的不必出租的永恒资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永恒。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徐。微信和抖音的账号名称呢，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的名称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言
0: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你讲
0: 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的是真快呀？
1: 嗯，
0: 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个话题呢？我回想了一下，像我们这些80后们啊，是完整的见证了拨号，就是转盘的那个座机啊，然后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
1: 就从电话
0: 啊这一个小小的
1: 手机
0: 的变化
1: 啊，不，从座机到就是转圈圈的座机，到按键的座机
0: 啊，再到子母机，
1: 再到子母机，再到分机
0: 啊，
1: 然后再到 BP 机，然后再到大哥大，
0: 再到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1: 我们都经历过，
0: 对，我们都经历过，
1: 确实是一个
0: 孩子们，你们真的很难想象，就在这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面，
1: 我们经历过这么多，
0: 我们甚至经历过电脑的不断的更新迭代，
1: 所以说实话，我们现在会打字已经很厉害。
0: 你说我们是上个时代的，
1: 我们现在可以问可以问豆包这个对吗？已经很厉害了。
0: 我们甚至其中有一些
1: AI
0: 80前的朋友，他们还见证了，就是很多历史事件，你知道吧？啊，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就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啊。
0: 另外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给各位准备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呀。回复111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有人已经做出来了，我想跟你说一声，就是我们不允许设 XY， 因为这是小学3-4年级的题目，不算。
0: 不是，那又不能给他们设 XY， 那

0: 对啊，你要用小学生的方法去做小学生的题啊。
1: 啊，
0: 所以他每次秒了秒了秒了，我就想跟他说，哎，
1: 那小学生他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哎，对啊，所以你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啊。
1: 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啊。
0: 就是不允许用 X Y，
1: 反正不能用 X Y。
0: 对，
1: 那用
0: 设方程就太容易了，就。
1: 那用甲和乙呢？
0: 也不行，就是不能假设，
1: 不能
0: 假就要硬算
1: 硬推。
0: 好，另外这个
1: 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6:15之后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便民资讯啊。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正式开始了，但是所有的这个参与方式呢，都是集中在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答题也行，发222。这个关注我们就可以参与话题互动，然后发111呢，可以让大胖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2: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胖，你不是说这山寨手机电池不行吗？要换个新手机吗？
6: 哎呦，飞哥，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下个月再说。哎，先不跟你说了。哎，小美来电话。
7: 喂，大胖啊，你说晚上带我去看演唱会是谁的呀？
6: 滚！喂。完蛋了，手机怎么在这个时候没有电了呢？
5: 哦，大胖你惨嘞，你居然敢这样冲小美。
6: 不是小美，我刚才是想说我想请你去看滚石演唱会啊。
5: 哎，算了，哥这还有一个充电宝，赶紧充电给小美解释一下吧。
7: 严大胖。
6: 喂，哎，小美，哎，你不要生气啊，刚刚是误会。哎，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你啊。
7: 大胖，我在商场买衣服呢，卡里钱不够了，你快点来找我啊，我在。
6: 喂，哎，小美，喂。哎，小贝，不是，飞哥，你给我这个充电宝不是满格的吗？怎么充5分钟就不行了？
5: 哎，不好意思，大胖，我这充电宝也是山寨的。
8: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他也是一个跨越了挺长时间的歌手。
1: 他现在可能玩手机也不一定玩的有多溜吧。

0: 日子真的匆匆过去，
1: 时光时光慢些吧，
0: 已经开始发我们十年前的照片了。
1: 他们甚至不是发我们十年前的照片，他还发了其他频率主持人十年前的照片。
0: 那不管
1: 啊，就只管俺们的是吧？
0: 我自己都管不了了，我还管其他人？
1: 真的吗？我们十年，2018年，
0: 这张照片是2018年的，
1: 这张照片可能不是2018年拍的，
0: 是的，
1: 还要是的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我才有这样的身材，后来就像气球了。
1: 我那个时候，
0: 那是我最瘦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是我发际线最靠前的时候。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是问时代
0: 啊。
1: 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的真快？不是俺们人变得真快。
0: 对，时代变化。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最近我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其实我就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聚，然后聊聊天。他是银行系统的，然后他给我展示了一个，就是他的电脑里面的就是 AI 工具。因为我们平时用 AI 就无非就是豆包啊，对吧？顶多用点就是什么极梦啊，就是这种，就是但我们就是不干不拍视频的人，就是也用的很少。那比较多的不就是找他说一些比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些文字处理。他在他们家那个他用他的电脑连了他们家的大屏，然后用几个 AI 工具，然后让他跑数据啊，然后让他在做 PPT 啊，还要求各种各样的版本呐、就是大家就如果有银行业的从业者应该知道，其实他们在银行里面要做统计数据啊什么这种东西还比较多的。我就眼睁睁就我们在那吃啊喝啊，然后电脑在那动，你懂吗？在大屏里面那数据不停地跑。我说实话我看不过来，他用分屏的方式用两个 AI 在做。我当时就有一种好像他真的就这个东西真的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我面前工作，然后我们还在吃喝玩乐的这种感觉，你懂吧？就两个世界。我承认啊，就对于 AI 的认知我是很浅显的。我没有意识到像这么复杂的东西他都能做。数据什么，就是就给他一个很
1: 笼统的数据，
0: 很笼统的数据，然后一个柱状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很我们平时能看到的一些图纸，给他做成一个非常缜密的 PPT
1: 啊，
0: 然后甚至还要给他们领导做那个数字人的形象，然后他这个数字人就在那讲这个 PPT。 我当时我确实是心悦诚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时代确实已经跑得，就是有些人其实已经跑得很快了。
1: 对，
0: 我们还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这是我最近一次感受到了
1: 时代的变化。
0: 那再倒数一次是第一次看到无人驾驶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以前只看见那个
1: 科幻片里面，
0: 不是，以前是在小区里，就是那个运那个快递的。对吧，在小区里，然后或者是社区里面跑一跑，他们也跑得很慢。后来有一次

0: 次他们开始向一些扫地车和运输车开始无人驾驶，就是在真正在路上跑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是有一点，他完全没有人在掌控他，他自己在掌控自己，
1: 嗯，
0: 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当你把以前可能你的科幻小说或者是你的想象力作文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真的在生活当中发生了，你还是会觉得
1: 一一实现的时候，
0: 对，
1: 走从梦想，
0: 你眼睛真的看到了的时候，
1: 走入了你的生活，
0: 还是很震撼的，
1: 深刻的改变了你的生活格局，
0: 甚至工作方式，
1: 对，
0: 甚至收入
1: 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减少了是吧？
0: 对啊，那他能干
1: 我们就干不了，
0: 我们也不是干不了，你看谁的那个成本低一点，
1: 他的成本肯定低啊，他只要吃点电就行了，我们要的这个可就多了。
0: 好，我说完了，你说说你的，你最近一次感受到
1: 喊人
0: 时代的变化是怎么变的？
1: 喊人的这个事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就说到了关于手机和联系方式的这种改变吗？
0: 嗯，
1: 叫人这个事情，以前你们看现在的一些年代剧啊，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们他看年代剧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情节叫在小卖部那边，老板接了电话以后呢，会说找谁家找谁家，然后跑过去，然后说有你的电话
0: 啊，或者在楼底下就喊一声，因为跑过去这个太奢侈了，因为电话费还在用。
1: 对方打过来，
0: 我知道那也是钱，
1: 或者
0: 是很贵的。
1: 不不不，一般是这样，打过来以后说我找谁，然后呢
0: 让他回，
1: 对，让他回这边把电话挂掉，然后让他回打个电话来，说我五分钟以后，然后再打过来，类似于
0: 而且要等着，就是大家约定好了某一个点打电话，一定在那等着。
1: 哎，以前你想找到一个人，要么靠喊，如果村里面啊，或者是如果是小区里面，你就纯靠喊，
0: 对，
1: 要么呢你就靠这种固定电话，能够找到对方，移动电话的加入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对方，
0: 是的，
1: 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你确实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了对方，坏处就是
0: 他太容易找到我了，
1: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你
0: 我还不能骗他，
1: 你还不能说哎呀我手机放在那边我没有看，你
0: 撒谎的成本越来越高，
1: 你以前你用这种事情呢确实可以借口推掉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和不愿意做的工作，但现在不行，
0: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降低了，我老公经常给我打电话，我静音了，然后他不相信我微信电话和手机电话都静音了，对，他觉得这是推
1: 活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这个，
0: 所以你怎么可能
1: 世界上面怎么可能会把它静音呢？你要静手机的铃声我能理解，但微信电话的铃声你也会静吗？
0: 对，会静。你也会静啊？你不会静吗？你不会？
1: 我会。
0: 对，人家别人打电话给你，你也听不到是吧？
1: 我之前大概静了一两年，还是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老婆跟我讲，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讲我静音了，他讲你为什么静音？
0: 你看，就对啊，
1: 他也问我你为什么静音，我说
0: 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要静音这件事情，
1: 第一是直播的时候需要静音，第二是有时候午休的时候啊，
0: 不是的，他就是不想睬你
1: 所以我现在打开了好，这个是我感觉到的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喊人的方式和现在找人的方式不一样了，找人的方式，
0: 而且你这个倒是对于，就是对我们爸爸他们那一代人啊，他们认为是个好事儿，因为原来距离的空间的变化，让他们跟亲人之间，哪怕这个只是两个镇上的这个区别，或者两个县的区别，他们一年就或者很多年都不见一次，但是就因为距离的拉近，然后他们和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多了。我爸爸就经常感慨这个事儿，说他小时候，需要从肥西到肥东去一趟，因为他老家是在肥东那边，他说非常麻烦，还要渡轮渡啊什么的，要一整天，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到，自从有了这个环潮湖大道之后，他就每次就要让我给他跑一趟，
1: 你想
0: 40分钟啊，如果顺畅的话40分钟就到了，所以确实就交通上的便利，我觉得是
1: 基建，
0: 最最对最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件事儿
1: 啊。那这个事情，那我就顺着你的话再来说一下。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核武客运专线正式开通。当年我从
0: 回家的
1: 路，对，从合肥回到湖南老家时，是需要乘坐一趟绿皮列车1618次列车，
0: 要熬一个夜，对吧？
1: 要熬一整夜，
0: 几个小时？
1: 晚上9点钟发车，第二天凌晨的5点左右到汉口站，然后再从汉口站看你买的武昌至岳阳的车次，有时候需要。排队排到下午，
0: 而且你那时候买火车票是不是还得到火车站去买啊？
1: 也可以到代售点，代售点的话加5块钱。
0: 对，那时候还有个东西叫代售点，
1: 代售点，
0: 是，
1: 对，代售点。自从核武客运专线开通了以后呢，我回家的路途确实变得更加的顺畅，
0: 方便多了，
1: 时间也大大缩短。前两天我还看了一条新闻，我当时以为我自己穿越了，没有想到是核武新的核武专线啊，核武客运专线啊，又要修建了，并且在新的武汉那边的一个站点，到那边去，到天河机场还是天河站哪个地方，这一次回家的速度又一次提高了。
0: 你现在回家需要3个小时是吧？
1: 最快的话3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啊，最快其实是2.5小时。
0: 哇塞，从2天变成2.5小时。
1: 从1天。
0: 不是，你到汉口你不还要再待一天吗？你等于你还要再耽误一天，对吧？
1: 当天就走，
0: 就是白天，就是耽误了一天一夜，应该这样说。
1: 对，这样说。现在的时间可能会更快了。合肥到武汉之间的速度，由原来的200公里或者是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提速到350公里的这个速度，或者300公里的速度了。你就更快一些了。这个基建的速度，让我们感觉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很快。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这个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说点细节啊，咱们别说哇，大楼变高了，
1: 哇，
0: 你想大楼变高，那天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的那个电话手表，你知道我们这儿他的这个地标叫什么东西吗？
1: 天书大厦。
0: 不是，叫合肥三件套点。我说这个标志是不是让小朋友们更知道这是在哪里？好了，先听歌，稍后再来回来说一说你们认为哪件事情让你感受到这个巨变啊？
1: 李健的《日落之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5: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5: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7: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是真快呀？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222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有一片牧场，草每天都在均匀的生长，如果在牧场放养24只羊，6天可以把草吃完，4×6=24，那一只羊吃4顿吗？如果放养21只，8天可以把草吃完啊？那想要让草永远吃不完，请问最多可以放养多少只羊？如果放养36只羊，请问多少天可以把草吃完？
12: 他考虑均匀生长这个问题。
11: 对，4×6=24，一只羊一天，这么算好像又不对，21，8天，这个怎么算？
12: 对，不知道吧？
11: 好难哟。
12: 嗯，
11: 好。时代变化的比较快，以前呢，这种题目只是在小

0: 学奥数上面出现的，没有想到现在在广播当中也出现了。
1: 然而同样的是，我们当年不会，
0: 现在
1: 依然不会。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哪一件事情感觉到时代变化真快。
0: 嗯，
1: 羊
0: 啊，
1: 小学辣条是1毛钱2根，现在嘞？
0: 现在是
1: 2块钱一袋，
0: 不止哦，
1: 3块钱一袋，
0: 2-3块钱。
1: 我不怎么买辣条，
0: 我也不怎么买那个。
1: 瑞口说，金寨路高架直达肥西，电车取代油车，黄金涨到1000多，我的娃上了幼儿园。就是当我还是个幼儿园的娃，然后多少年之后我的娃上了幼儿园。那个他好像是肥西人，就是作为肥西人来讲，就是金寨路高架直达肥西这件事情的确是
0: 让肥西人民和市区感觉联系更加的紧密。
1: 以前我们到合肥
0: 叫进城，
1: 倒也不是说进城，就是你肯定是要郑重其事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从县城到市区，
1: 你首先得到县城的车站吧，然后你坐那个这个一开始是大巴车，就是一开始是那种中巴车，后来有了公交车。中巴车的时候呢，那晃呀晃的晃的晃的晃到最后呢，像我们这种晕车的人，就是真的是过路的路上都特别痛苦。那时候我主要就是到哪个站呢？就到南七这个站，因为我二伯家住在南七附近。所以我们家是常年就会走这条线。
0: 南七都已经到市区了。
1: 对，就到市区了嘛，至少要晃一个多小时的吧。那时候
0: 都金寨路和望
1: 江。后来有了公交车，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就觉得很快乐了，就快多了。再后来金寨路高架修了一半，也是觉得很快。
0: 因为当年的金寨路修到一半的时候是修到那个金寨路高速的上桥口，
1: 对，
0: 只修到那儿，后来再把它再往南延，
1: 对，
0: 一路延到了肥西。
1: 现在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是回趟家开车开稍微快一点，
0: 二十分钟
1: 也就到家了
0: 啊。
1: 所以确实是就是极大的拉近了我们与省城之间的关系
0: 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本身就属于省城？
1: 所以我你看，这就是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跟合肥是那种很紧密的关系。
0: 合肥它包括什么？
1: 是
0: 包括肥西。
1: 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啊，就是你还空间上你还是有区别的嘛。但是现在你的这种归属感可能会强一点，因为我觉得很近，对吧？
0: 哦，那可是呢，那你要这么想，我现在买房子都只能买肥西的房子，合肥房子都买不起啊。
1: 对啊，那你看也给你们这种买房族一个台阶下。
0: 对，买的都是肥西的房。
1: 报应说 AI 吧，我2019年毕业，当时写论文查资料都是自己在网站上搜索，然后一点一点的筛选，一点一点的对比整理汇总，花了好久的时间。现在学生写论文好像都可以依靠豆包来写了。以前我需要花费好多天才可以完成的内容，现在它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而且以前高中遇到不会写的数学题真是没办法，只能自己硬想，想不出来就没有办法。现在拍一下上传一下，随随便便就给出答案啦。但是他给出了答案和你会了答案它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刚
0: 才讲到了房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一个产业叫房地产。 CR7 说，以前特打烂的了要抢房子，现在看着当初抢来的房子都想哭啊。大猫也说，房地产行业就见证了它的辉煌，见证了它的衰败吧。还有一些朋友说，之前做地产物业的同事都已经换了工作了。
1: 那这个东西说实话是正常的。就是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就是你当初大家挤破头要进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行业，在10年之后它
0: 可能就会发生
1: 一些，肯定它会有个起伏，对吧？它不会让你一如既往的一直这么吃香。这个是这时代在变化呀。
0: 就以我们自己
1: 比如说计算机。
0: 计算机倒一直没怎么变过。
1: 计算机专业应该是这么说，
0: 计算机专业它也一直没怎么变过，好像一直就是火热的一个专业。
1: 是吗？现在还火热吗？
0: 火热。人工智能出来了以后，他们需要程序员啊。
1: 他不叫计算机专业了吧？
0: 对，也需要程序员，你要有架构啊，你要会学 C 语言，你要会架构、
1: 或者是说你们学的内容肯定是更新的很快。
0: 对啊，肯定是内容会更新啊。讲一个我们自己行业的也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当年也没有想过，对吧？电视没人看了，这个事情我们很难想到吧。当时讲的全家有一台电视，感觉全村的人都要到我们家里面来看电视。

0: 剧里面也是这种表现，谁家有一台电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但现在大家都盯着手机，大屏换小屏，
1: 但是电视也红活了40年了，40年都不止了，40-50年了，对吧？也算是比较长青的一个娱乐方式了。涛说，我说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啊，就是2019年还觉得互联网很热闹，一堆人在贴吧聊天，广播节目丰富又好听，现在互联网没啥真人感了，搜索引擎搜的还不如问 AI 的，贴吧也没人再聊了，广播节目也变少了，可能人群都被聚集到抖音或者小红书去了。而我为什么你没有入场券？什么意思？
0: 他依旧选择坚守听我们的节目、
1: 哦、
0: 没有到小红书啊，没有到那个里面去吧。
1: 哦，
0: 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好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啊，就是到底你觉得哪一刻你就是感觉到了生活科技一切的变化，
4: 就感觉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时代变换的真的太快了。
3: 那就说一个时代变化的这个就是
4: 例子，
3: 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一站式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吧，现在正在北京这个一个叫做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啊，它的这个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而且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就说如果说大家对于机器人或者是对于这个机器人现在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4: 你们多看一下视频，
3: 哎，真的可以看一方这方面的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它的展品超过3000件，就是3000个不同类型的，包括像一些明星展品，比如说小米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它名字叫铁大，首次亮相展会，身高1米7，体重66公斤，全身拥有66个自由度，其中一半集中在手部。还有那种应用的落地机器人，比如说它不只是会只会表演了，它能干活了，能落地了，能在真的商用场景去使用了，可以打咖啡了，可以用物流分拣了，可以进行餐厅服务了等等。
4: 哇塞，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了呀。
3: 对，
4: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被他们代替了？
3: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现在 AI 发出的声音比我们发出的声音好听多了，
4: 而且要标准多了。
3: 对呀，还不会读错字儿。
4: 但他们是不是就想听我们的这种
3: 读错字儿，然后嘲笑我们？
4: 也不是读错字啊，这读错字这个倒不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种口音的状态啊，随时切换的、
3: 就是、不标准的状态。
4: 哎，对，就随时切换的这种状态。
3: 机器人说：“你以为我不会随时切换吗？”
4: 也是，
3: 只是你现在的这种随时切换的能力和表现，就是这位主持人还没有纳入我的系统里面，
4: 就他还没有采样我的声音。
3: 对，好，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个事儿，我觉得机器人
4: 应该，
3: 因为机器人有没有善恶的分析能力？
4: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机器人三大定律里面，第一条就是不能伤害人类。
3: 好，最近在青海的西宁街头，有一名男子呢酒后持刀闹事伤人，然后呢有两名外卖小哥正好骑车经过，其中一名外卖小哥看到情况呢，就是从背后偷袭了这个人。怎么个偷袭法呢？首先他把即将要送的外卖轻轻地放在地上放好，然后骑车绕到了这名男子的身后，然后拧足了他电动车的油门，甩车撞倒男子，
4: 就人从车上面跳了下来。
3: 就这跳好帅哦，因为他并没有伤害自己、
4: 啊、
3: 就把那个油门拧足，然后把车甩出去，
4: 从后方偷袭啊！就如果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呢，你们想象一下孙策开船的样子。
3: 然后呢，这个随后呢，这个众人立刻一起上前把这个持刀的男子制服了，就是可以说是有勇有谋，而且内心也不慌，因为他还知道他要送外卖，他把外卖先安置好。
4: 对，
3: 他要把车甩出去，外卖不就洒了吗？
4: 对，别把我顾客的外卖
3: 看家的本领。
4: 对，别把我顾客的外卖给弄丢了，真是弄坏了，我还要赔。
3: 然后后来这位小哥后来接受采访呢，就是说他其实他是有力道的，就他会考虑怎么拧，不会撞伤他，
4: 不会撞飞他，
3: 但是会把他撞倒，就是不会，就是因为他说那周围那个孩子和
4: 人还是比较多。

0: 对，女生和孩子比较多，他就用这种方式，用最相对安全的方式，把可能造成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是吧？
1: 嗯。好，接下来你们这群钓鱼的朋友又要破防了。
0: 又怎么了？
1: 19号，广州有一名男子在划桨板的时候啊，他徒手从水里面拉出了一条大鱼。徒手。20号，有媒体记者联系上了当事人谢先生。谢先生说呢，8月19号七夕节，他和女朋友呢一起去广州白云湖公园划桨板，正划着，他忽然看到水面上啊浮着一条鱼尾，还在微微摆动。一开始呢，我以为是玩具啊，没多想，划过去呢，伸手抓住鱼尾，一用力一提，一条巨大的鱼呢被他从水里面给拽了起来。他说那个鱼很长很重，有多长呢？大概1.2米。你能不能想到1.2米的鱼？
0: 能想到，就是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
1: 啊，单手根本拿不起来，估计有60多斤吧。他说我平常健身啊，力气不算小，但是拎这条鱼还是有些吃力哦。后来他把视频发到网上，有网友认出这是杆鱼，也被称为淡水鱼中的鱼霸。谢先生他自己平时也钓鱼，但是他从来没有钓过这么大的。
0: 嗯，
1: 他想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鱼啊一般都钓不到，属于很难钓的那种啊。
0: 我想问一下，就对于钓鱼的朋友来说，你们觉得就钓鱼的过程当中，哪件事情最让你恼怒，最让你不能忍，最让你觉得烦人，影响我钓鱼？特别是夏天，
1: 蚊子。
0: 你猜对了，你怎么知道？
1: 但是对于钓鱼的朋友来讲的话，蚊子真不是他们最大的。
0: 他们有工具是吧？
1: 对，他们有各种各样专业的防蚊水。
0: 如果有一天，好多好多种蚊子扑向你，但是他们一个都不咬你
1: 啊？我中毒了吗？是我身上的血，我的血是有毒吗？我的血？
0: 数据显示啊，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而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叫，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花蚊子，叫白蚊伊蚊。第一个蚊是纹路的纹，第二个蚊是蚊子的蚊啊，白蚊伊蚊。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
1: 以蚊灭蚊，
0: 说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的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实验室数据显示，繁育到第8代的时候，这个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就说白了，就是把蚊子都变成不咬人的那种，然后渐渐的就让这个物种消失了。听起来是不是就是叫消失不了？但是就是你看它扑向你，对你毫无兴趣。
1: 虽然我也很恨蚊子啊，但作为一个就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学生，我们初中所学的生物里面曾经教
0: 生物链是吧？你想
1: 说对教过我们的自然界的生物链，也有很多是以蚊子为食的动物，和植物。
0: 没事，它可以吃别的。
1: 它到哪吃别的呢？
0: 它这个还可以继续吃啊，变成雄蚊子，它们还可以继续吃啊。
1: 它就不繁衍了呀。它的数量变少了呀。
0: 对，整体数量变少，还可以、
1: 啊、
0: 还可以吃别的昆虫，没事，只要不咬我就行。
1: 这蚊子它繁衍的数量是很快，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很大的，就以这种大基数才能满足有一些不能讲食肉动物吧，就像什么青蛙呀，类似于这种，
0: 对
1: 吧？它们要吃的才比较多啊。
0: 但是我不管，我先保证
1: 我，你反正就不要咬我，
0: 别咬我就行，烦死了，
1: 别咬
0: 我。
1: 我
0: 夏天的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蚊子，烦人。
1: 办就让他们全部变成熊蚊子，不给咬，就没事了，
0: 对，别咬我反正，
1: 好吧。
0: 好，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你从哪件事情上或者哪个侧面你感受到了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变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0: 题，它包括科技，包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这个思想观念，都算是在时代的变化当中，所以这么宏大的主题交给你们啊，
1: 看你们怎么写出一篇让我们满意的小作文吧。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来自黄小虎的顺其自然。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3: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2: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3: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4: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5: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2: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

0: 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1: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1: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

0: 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1: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1: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Paris Agreement in
0: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2: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0: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3: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0: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0: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2: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 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2: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

0: 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1: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T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Paris.
0: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3: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2: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0: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2: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1: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0: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4: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5: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0: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3: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 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1: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5: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1: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4: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6: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1: 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6: 从摄氧量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6: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1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2、3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3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 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7: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8: 6周了吗？
7: 快5周。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8: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力量训练啊会差。
7: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1: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9: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10: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

0: 肌肉发育的这种动作，这样他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单腿卧蹲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蹲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2: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hour on the
3: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Chance for the other loop。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Go。注意安全。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4: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2: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说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2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5: 给他展示一下，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6: Slow,
5: 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7: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 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4: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6: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2: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5: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2: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8: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9: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 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三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三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 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1.16到1.28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1.5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

0: 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

15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新，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新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表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3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3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

0: 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1: 嗯，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0: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1: 嗯，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0: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1: 嗯，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1: 嗯，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1: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0: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1: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0: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导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0: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1: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联征。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0: 好，那么这三联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1: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0: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0: 就是猛的扭转，或者
1: 对，
0: 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1: 对，
0: 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1: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管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一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0: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1: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0: 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1: 对。
0: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1: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说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 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0: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1: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啊、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0: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兴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0: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1: 对，
0: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兴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4: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30，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1: 上半年，安徽13.7万对新人领证。
2: 多地敲定中小学秋假时间，安徽多市明确秋假将覆盖1到9年级学生。
1: 公积金新政来了，有哪些利好？
2: 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全民医保15-5规划。兜牢民生底线。
1: 新学期将至，如何调整孩子的作息呢？
2: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说一说 C 罗暗示明年将会退役。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实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0: 孟加拉国20号举行总统选举，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米尔扎·法赫尔·伊斯兰·阿拉姆吉尔当选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1: 据英国方面19号消息，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号发布的报告说，4月6号至8月9号，德国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
1: 据哥伦比亚媒体20号报道，该国西南部纳里尼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金矿19号晚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7人受伤。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鲍宝。
2: 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日前，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出台，我省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
0: 意见要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完善有组织科研模式和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
2: 在现代物流方面，将推进降本增效，提速发展多式联运，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2%左右，补齐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等短板，推进寄递物流无人化应用。
0: 为提升金融专业服务能力，我省将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打造安徽合肥并购集聚区，创新投贷担保补金融组团服务，做优做强软件信息服务，加快大语言模型、世界模型等基础大模型攻关迭代，发展群体智能。在备受关注的算力方面，将协同推进算力集群和边缘算力建设，
2: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也是重点内容之一。我省将推动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建设，深化百业加文旅、文旅加百业发展，塑造一城一特色城市文旅品牌，发掘完美宝藏小城，培育具有3A 级以上景区品质的完美休闲旅游乡村500个，大力发展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发展徽菜、中医药、传统表演等历史经典产业。
0: 意见要求要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支持服务业企业打造人工智能驱动的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高质量服务业数据集，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2: 在标准品牌建设方面，我省将完善服务业地方标准，积极参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加大标准化试点建设，打造完美服务品牌，培育一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
0: 好，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七夕刚过，日前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6月全省结婚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
2: 活化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全省现有婚姻登记机关116家，其中省级1家、市级3家、县区级112家。我省鼓励各地在公园、景区等风景优美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设置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和户外结婚颁证基地，按照标准提升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目前全省共有公园式婚姻登记处17家，让新人可以在绿水青山间定格专属的浪漫与美好。
0: 全面推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有效破解群众跨区域办事难题。自2025年5月10号起，我省全面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同步将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婚姻登记权限下放至16个市，彻底解决群众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难题。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事项31.37万件次。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出行负担。
2: 推进婚姻证件补办补领及档案电子化工作，提升证务数字化服务水平， 通过宣传婚姻政策、政策法规，设立巡回登记点等举措，我省持续推进结婚登记补办和婚姻登记证件补领工作，全面完成婚姻登记历史数据补录和历史档案电子化，加大婚姻电子证照制发和应用推广工作力度。截至2026年上半年，共补办结婚登记126.5万对，补发婚姻登记证件229.9万件。
0: 搭建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目前呢，全省已经建立了126个市县级婚姻家庭辅导室和998个镇村辅导站，构建由417名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参加的专业服务队伍。
2: 完善婚嫁颁证设施和服务队伍，培育文明婚嫁新风尚。我省积极推进室内结婚颁证厅和户外结婚颁证基地建设，推动构建身份更加多元的结婚颁证服务队伍。截至目前，已实现婚姻登记机关室内颁证厅全覆盖，设立户外结婚颁证基地86个，培训319

0: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休假时间明确具体安排，不少地区将秋假和双休日衔接，实现了五天连休。
1: 据了解，江苏今年首次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南京、苏州、常州、泰州、盐城等地已经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休假时间，将秋假安排在11月16号至18号，与11月14号至15号的周末衔接，形成连续五天小长假。浙江呢，是自2025年秋季起已经实现春秋假全域覆盖。今年多地已经公布校历，官宣了秋假时间。宁波市中小学秋假定于11月25日至27日，舟山市呢是定于11月18日至20日，都是以周末相衔接。
0: 安徽省内多市也已经对秋假发布了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是2到3天，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以与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值得注意的是，为保障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安徽省春秋假实施对象为1年级到8年级学生，今年上半年的春假实施对象不包括9年级学生，9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目前省内多市也已经明确，下半年秋假将覆盖1到9年级学生。
1: 8月19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我省阜阳市第五中学学生孙锦泽、铜陵市人民小学学生陈珍熙光荣入选，其中孙锦泽作为优秀代表，在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现场受到了重点展示。
0: 15岁的孙锦泽用行动诠释了亲情的重量，为采集造血干细胞挽救母亲生命，他忍受2根比铅粗的针管刺入大腿根，平躺整整8小时。他说只要能救妈妈，抽多少都行。为了达到捐献标准，他在2周内减重10斤。被问及平躺时的感受，他质朴地回答，我要赶紧救妈妈，希望她快点出院，快点回家。
1: 如今孙锦泽为自己定下了2个目标，考入医学院校，并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志愿者。全国道德模范杨素静为他颁奖时评价道，先是以一身热血救护母亲，又愿将这份恩义许给更多未曾谋面的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8月19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石台县举办完美如画康养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石台县、金寨县、芜湖市湾仔区、铜陵市义安区、宿松县、休宁县6地文旅推介人齐聚石台，集中推介各地生态康养资源、特色文旅业态和富民发展成果，全方位展示安徽文旅从传统山水观光向全域康养、深度度假迭代升级这样的一个崭新面貌，为游客带来多元化高品质的完美康养度假新体验。
1: 本次活动立足全域旅游发展新趋势，集中发布一批差异化康养精品线路、年轻化文旅新场景、接地气富民新业态，生动展现安徽康养旅游生态有底气、业态有新意、发展有温度的鲜明特质。6座完美小城错位发展，各展所长，持续擦亮完美如画康养安徽的文旅品牌。
0: 这个暑假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题材大剧《种墨园》热播，不少观众循着剧情来到故事发生地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卡博物馆，探秘古纸珍品，体验古法造纸技艺，在真实场景当中感受纸寿千年的中华匠心。
2: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这个暑期中国宣纸博物馆热度高涨，馆内珍藏着明清时期的老宣纸、不同年代生产的生宣、熟宣等特色纸品。通过一张张保存至今的古纸与书画作品，观众可以了解宣纸从原料选择、制作工艺到艺术应用的完整发展历程。在众多宣纸展品中，这组清代十色龙纹笺备受关注。
3: 它是贡品，最好的宣纸到了皇宫，然后由最顶级的团队打造的，每一个龙纹或者龙须等等它都不一样的，每一幅作品它就是一个单个的艺术品，现在的工艺无法复制。
2: 过去略显陌生的宣纸技艺成了观众主动前来寻访的剧情线索，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

0: 孩子前来研学打卡。
1: 我们主要这次来带小朋友过来，刚刚参观了博物馆，让他了解一下这个过程的发展历史，感触还是很深。
0: 除了看文物展品，游客还能亲手体验捞纸、花草纸制作等传统工序。从追剧观众变身非遗技艺的参与者，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
2: 我是看完了电视剧《种墨园》，我对整个宣纸的技艺感觉非常好奇，然后听说这边可以进行体验，我就慕名而来。我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3: 《种墨园》电视剧播出之后，游客量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游客量大概接待在2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0%。
4: 7:2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消息。九月初秋，清风正好，告别盛夏闷热，避开长假人潮，正是性价比超高的错峰出游黄金季。那近日，合肥新郊机场做出了一批低至2折的特价机票，我们来看一下：合肥到沈阳200元起，合肥到上海230元起，合肥至揭阳240元起，合肥至桂林250元起，合肥至运城280元起，合肥至青岛300元起，合肥到成都、到泉州、到重庆、到南宁都是300元起，合肥到贵阳、荔波、厦门、福州、太原、大同、西安、银川310元到380元起，合肥到烟台、昆明、威海、呼和浩特、北京、三亚、大理、丽江400到500元起，合肥至鄂尔多斯、兴义、哈尔滨、西宁是520元到580元起，那合肥到湛江、海口、香港、西双版纳是620元到690元起。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8，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我们在广告后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7: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6: 哎，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7: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6: 那也不是很难啊。
7: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6: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8: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7: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6: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8: 就是你看这个
7: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的钱买车？
8: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7: 可真的？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6: 妈，你就放心吧，瑞风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7: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6: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7: 哎呀，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三十三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七点三十到八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
10: 在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公积金新政来了有哪些利好，
4: 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都牢民生底线，
10: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正确地调整孩子的作息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详细关注。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了什么？
4: 细细梳理本次修改的内容，改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公积金能用的地方更多了，以前公积金主要是买房还贷，现在呢，公积金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了9种，不仅租房提取取消了收入比例门槛，还明确支持自住住房的装修支付物业费。
10: 这一点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内容。以前呢，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更多关注安居问题，解决的是有没有的底线问题。那如今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更关注的是宜居问题，回应的是好不好的品质诉求。
4: 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从主要支持购房、租房到支持租、购、修、养一体，更好地释放住房消费需求，帮助老百姓提升居住的体验。
10: 第二个就是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4: 这一点可以说是契合的，就是市场的就业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1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条例明确提出遵循自愿

0: 院原则，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同时将具体办法下放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区人民政府来制定，实现因地制宜。
1: 三是办事的流程更顺畅了，一项制度好不好，最终靠落地服务。新版条例提出简化提取手续，贷款审批时限从15日缩短到10日。更关键的是，从制度层面推动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未来，随着全国互信互认的落地，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办理将更加的便捷高效。
0: 眼下异地就业、跨城安居日益成为常态，将近年来住房公积金异地使用方面的实践探索上升为制度成果，有利于帮助劳动力自由流动，适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1: 总而言之，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修改，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加贴合老百姓的实际住房需求，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制度更好用、更实用，有力破解适配性的问题。
0: 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规划明确，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
2: 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投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此外，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
1: 8月20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验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5: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4: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6: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7:4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日前呢，暑运已经进入后半程了，但从各地的数据来看，旅客的热度不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车站到景区，最后一公里的接驳换乘是更加便捷了。
1: 福建武夷山是传统热门景区，今年暑期，观光列车直接开进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如果您是坐高铁抵达武夷山站，也可以乘坐铁路和当地文旅部门联合推出的免费公交车前往景区度假区。
2: 我们根据客流到达情况，协调公交部门加密接驳频次，动态增开六趟直达景区的免费接驳公交专线，确保旅客下车就能上车，出站直达景区。
1: 而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旅游公交网络同样迎来升级。景德镇北站、南北广场各新增3条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游客出站即可搭乘专线直达景区，无需中转换乘，出行更加顺畅。
3: 今年暑运，我们在南北广场分别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三宝陶渊谷等热门点位，旅客出站便可直达景区，不再需要中转换乘。
1: 不仅是交通接驳，车票也联动景区门票。以萍乡站为例，游客凭5日内抵达萍乡站或萍乡北站的高铁或普速火车票，即可享受武功山门票、周边酒店、户外装备多重消费8-9折优惠。这项优惠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4: 优惠政策推出以来，持票入园游客占比逐步提升，暑期尾声的错峰游客消费转化率更高，有效带动了景区住宿、餐饮、文创等周边业态提质增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城市 Morning Call 国内部分的新闻。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早上的7:45，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说到暑期出行热度不减啊，请大家收好一份省钱省心的旅游指南。今年暑运期间，跨区域出行旅客明显增加，一些枢纽机场和周边高铁站实现了无缝衔接，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
8: 这里是天津西站的候车大厅，您乘坐京沪、京津、金星、金宝、金秦方向的列车都可以抵达这里。进入暑运以来，天津西站的旅客发送量已经接近300万人次。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数字，就是从天津西到大兴机场方向的旅客有8%都是在这儿完成了直机手续。那么这又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在候车大厅的北侧，旅客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的标识，这里设有东航和南航的直机柜台。
8: 在 在这儿是可以办大兴机场的登机牌。
9: 可以，请问您是乘坐南航的航班是吗？
8: 南航的。
9: 哎，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请问您有托运的行李吗？
8: 有。
9: 哎，麻烦您放上来。跟您核对一下，是2点到乌鲁木齐，对吧？
8: 对。
9: 您的行李直接到乌鲁木齐机场取就可以了。
8: 我掐了一下时间，不到2分钟，在这儿就办完了值机和托运的手续，拿到了登机牌。而在我身后呢，还陆续的有旅客来办理相关的手续。您是第一次在这儿办这个托运和值机吗？
10: 啊，对。
8: 觉得方便不方便？
10: 很方便。
8: 啊，是几点的航班？
10: 我是下午4点多的。
8: 哦。
10: 我早点去大兴机场逛一下。
11: 城市航站楼配备6个值机柜台，具备航班显示、查询、值机办理、行李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每天7:30至19:30开放，可对接多家航司。
12: 我们可为东航、南航、上海航和重庆航的旅客提供服务。目前东航航班的结柜时间已压缩至2小时0:10。运营一年以来，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30,000人次。
13: 与去年相比呢，咱们天津西站办理这个值机、行李托运、空铁中转的旅客呈现出大幅的增长的趋势。今年暑运以来，这部分客流已经达到了将近6000人次。
11: 办理完乘机手续，旅客就可以按照列车运行时间检票上车。目前，天津西到大兴机场可以办理行李托运的列车已经增加到6列。
14: 我们将4号车厢空闲的区域设为机场旅客的专属行李存放区，中途我们会加强车厢的巡视，重点关注，确保每位旅客的行李平安到达目的地。
8: 我们乘坐最快的一班车，从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站只用了39分钟的时间。出了铁路的出站口，再走100多米就是我身后的机场的安检通道，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不过呢，您要想体验这项服务，我们有一个提醒要告诉您，就是从天津西到大兴机场的列车运行时间为39分钟到62分钟不等。您在乘车之前，一定要查询好自己的航班时刻以及列车的运行时间。
0: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的时候，系统呢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的时候呢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呢，那旅客要看清车厢的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的另一段车厢进行上车。
11: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0: 好，7:50，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那么在今天国内新闻分享的最后呢，我们来说说新学期将至，如何来调整孩子们的作息。在暑假当中啊，很多的孩子呢可能生活不规律，习惯了晚睡晚起，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帮孩子纠正作息呢？靠开学前强制早睡并不科学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了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给出的办法呢，就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露洲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我们也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哈，供各位家长们参考。
15: 第一点呢，就是提前1周开始就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 第二天就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呢才强行让孩子呢

0: 点睡觉。建议在开学前的一周到十天左右呢，就每天呢就比前一天呢要提早15分钟入睡，让我们的生物钟的节律呢逐步恢复到正轨。第二呢，就是早起呢要唤醒我们的阳气，早上孩子起床以后啊，可以让孩子呢做一些双手向上的托举，比如说伸懒腰、伸展全身、扭动脖子，这个呢使我们的肺经的氧气呢能够输布，同时呢轻轻的拍打我们的腋下或者身体的两侧，有利于疏通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这种情况下，从肺、脾、胃、大小肠的阳气都输布以后呢，人体呢阳气就唤醒过来，有条件的呢还能够到阳台或者说户外呢能够活动10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呢是我们最好的生物钟的调节器。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5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刚刚与乔治娜完成婚礼不久， C 罗又谈到了一个所有球迷都不太愿意面对的话题，那就是退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C 罗明确表示，今年很可能就是自己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他希望能够在最后阶段留下辉煌的成绩。相比过去谈退役时留下的模糊空间，这一次 C 罗的说法显得更加具体。41岁了，他已经踢了超过25年职业足球，身体状态依然保持得不错，也仍然能够在比赛中持续进球，但时间终究不会停止。刚刚进入婚姻的新阶段，现在又公开谈到职业生涯可能即将结束， C 罗的生活重心似乎正在慢慢从球场转向家庭。谈到结婚之后生活会不会改变， C 罗和乔治娜都认为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 C 罗也承认，正式成为夫妻本身也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认真规划没有足球之后的人生。 C 罗表示，自己的未来基本已经安排好了，因为一旦离开足球，生活中会突然出现很大的空缺，必须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把这些时间重新填满。他希望以后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也想去更多的地方旅行，享受生活，同时继续观看和参与自己喜欢的板式网球。显然，家庭会成为 C 罗退役后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谈到未来是否会继续要孩子时，他和乔治娜都没有把话说死。 C 罗表示，自己从来不会轻易说绝不。乔治娜则认为，如果现在再有一个孩子，家里确实会变得非常热闹，但等最小的孩子长到15岁或16岁时，两人依然不算老，到时候完全可以重新考虑。过去球迷总在讨论 C 罗还能踢到多少岁，现在这个问题似乎正在慢慢变成他离开球场之后会怎样生活。旅行、家庭、板式网球，还有自己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事业， C 罗已经准备了很多答案。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